0: 仪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1: 这里是听过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来感受雨幕里的跨时空思念。这首歌收录于2010年的专辑《跨时代》里面，是周杰伦突破传统中国风的创新之作，以一半现代抒情、一半古典韵味的巧思，编织了听觉幻境。前半段吉他伴奏铺成了都市雨夜的孤独，街灯橱窗藏着迷茫，而间奏一响，二胡一切，瞬间切换到了江南烟雨的民国雨巷，小雨伞烛台前，意象满是牵挂。正如热评当中说的，初听只觉旋律妙，再听已是雨中客。每一个失眠的雨夜都能在歌声里找到自己。他用极简的歌词与创新的编曲，道尽不分古今的遗憾，这便是周氏中国风的魅力。听国风，品雨夜里的千年心事。我们下期再见。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6: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7: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7: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6: 今天是7月28号，眼见着七月也到这个月底了啊。哎，你知道到了七月底最忙的是什么人吗？
7: 我猜一下啊，是不是咱们镇江队的各位球员？因为什么呢？要加练起来，乘胜追击，争取更好的成绩。
6: 这么说吧，也不能说错，他们忙呢也是忙的
7: 啊。
6: 但是我说的不是他们啊，我觉得最近啊，最忙的应该是小朋友们。
7: 哦，为什么？
6: 因为据我所知，什么各种艺术类的小课啊，基本上都会在这个7、8月份的时候考级。
7: 哦，
6: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备考，可是他们最忙的时候了。
7: 啊，那照你这么讲的话，最忙的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呢？家长。
6: 啊，也对啊，
7: 对吧？你送小孩接小孩，你自己还得上班。
6: 太辛苦了，各位家长们，咱们抱抱自己好了。哎，你说人类啊，用了几百万年。才有了这种高级的智慧生态的形态
7: 啊，
6: 但是依然在今天会时不时暴露出本身的那种动物本色。
7: 哦，动物本色，
6: 比如说虎爸啊，不对，应该叫虎妈。
7: 哎，虎爸也行。
6: 鹰爸，鸡娃，都是动物。
7: 你听这个几个词儿啊，你一听就知道谁是弱势群体。
6: 鸡，
7: 对吧？正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6: 那鸡娃这个事儿最悲伤的，你知道是怎么样吗？
7: 啊，是
6: 就是你并不能只鸡一次。
7: 哦，
6: 鸡娃它是一种生活的常态。
7: 嗯，
6: 正所谓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日日鸡，夜夜鸡，鸡鸡复鸡鸡，就是这一只鸡一只鸡。
7: 哎，这话给你讲的感觉好像就人生好像也太累了，
6: 就
7: 啊
6: 没有结尾的意思是吗？
7: 不能休息啊。
6: 甚至它还是一

0: 这种家学传承
1: 啊，
0: 曾经有个听众跟我们讲的说，
1: 嗯，
0: 讲了个故事，说他小的时候啊，在房间里边写作业，然后他爸妈呢就坐在那个外面的房间里边看电视，
1: 嗯，
0: 当时他就非常羡慕他们，说有朝一日等我自己生了个孩子，然后让他在屋里写作业，我就在外面堂而皇之看电视。
1: 哦，你看有对比才有幸福。
0: 结果呢，现在他确实有了孩子，
1: 啊，
0: 然后他在房间里边陪玩陪写作业，
1: 啊，
0: 然后自己的父母亲依旧在客厅里边看电视。
1: 就是说过了这么多年，
0: 嗯，
1: 看电视跟写作业的其实还是同一批人，
0: 对
1: 对吧，就是跟我们没有幸福啊，是吧，
0: 怎么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鸡娃的那些事儿啊，就送给大家一首跟鸡有关的歌，好久没听了，
1: 来听一下 啊
0: 刘欢喂鸡。

0: 对对对，我们说鸡娃的那个鸡，当然字儿是字面上是一个字啊。
1: 嗯，
0: 哎，你没有发现吗？就是鸡娃这个事情啊，
1: 啊，
0: 本身它就跟病毒很像。
1: 我什么意思
0: 啊？它本身最大的厉害不是在于鸡的有多狠，而是在于这个现象人传人。
1: 就是说，本身啊，大家都不太想去鸡。
0: 嗯。
1: 但是呢，一看有人鸡了，而且鸡的还挺狠的，
0: 嗯，
1: 于是自己呢也是情不自禁的跟着也鸡了起来。
0: 就是的。
1: 就生怕自己可能鸡的不到位，
0: 嗯，
1: 然后最后呢变着法的
0: 鸡。对，
1: 哎，
0: 哎呀，后来还诞生很多新生的那种很神奇的词呢，
1: 嗯，
0: 就是这些词啊，你就听了以后，你会感叹自己老了，我怎么年轻人的话术我都听不明白呢？
1: 这方面其实我是受过苦。
0: 什么苦？
1: 就是现在互联网上看大家说的那些流行的词汇啊，真的有的时候听不太懂。
0: 不懂不懂是吧？
1: 哎，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嗯，
1: 你比方说人长得漂亮，说现在叫颜值能打，
0: 嗯，
1: 对，我当时想，我说她长得漂亮，为什么就必须得打她一顿？
0: 不要字面去理解好吗？
1: 哎，为什么？
0: 嗯，还有那种说哇，你老公长得好帅哦，
1: 嗯，
0: 哎，我们就觉得这个女生好幸福，对吧？
1: 是。
0: 但是现在都说这个女生吃得好好哦。
1: 哎，对，有这个词儿。
0: 我都不理解为什么她要吃她老公？难道是那个螳螂要吃掉老公才能生宝宝吗？
1: 你看，这是那个叫哪个动画里的
0: 黑猫警长
1: ，黑猫警长。
0: 要么她就是女汉尼拔，对不对？
1: 哎，你说是不是这个我们年龄上这个差距啊？
0: 我们是老登呗。
1: 哎，就跟不上这个时代。
0: 嗯，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啊，
1: 嗯。
0: 哪怕是跟我们差不多大岁数的人用的词儿，咱也听不懂
1: 啊，也不明白。
0: 对，比如说啊，因为他们都是属于一种圈层的，那就是虎爸这个虎妈英爸系列的
1: 哦，那个群体。
0: 对，我那天听两个妈妈在那儿对话，
1: 嗯，
0: 说哎，你鸡娃了没有？
1: 哦，就问这个问题。
0: 那个妈妈说，我们家是青蛙，怎么鸡都不行。
1: 嗯，
0: 我想
1: 什么意思？
0: 哪像你们家是牛蛙呢？然后那个妈妈就劝他说，你自己肯定不行啊，哎，隔壁老王家的孩子不就是人工牛吗？哎，不行的话你外面报个班，做个班级的。然后他妈妈就说，哎呦，去哪找啊，我家娃现在还是素鸡，素鸡还行，我想给他荤鸡一下。
1: 还有素鸡的事儿啊。
0: 对的对的，素鸡烧肉，对吧？这个时候妈妈就告诉他，就说，哎，那我邀请你进群吧，那个群里边都是鸡娃大咖，大咖哦，好多都已经成功上岸了。
1: 嗯
0: 啊，那个妈妈特别开心，哇，太好了，我终于找到组织了，请问你们的群名叫什么？然后他就告诉他说，叫清北鸡娃三群，已经到三群了，知道吧？
1: 就刚才你那番话，就我能听懂的，就是我邀请你进群吧，就是瞬间感觉好像清华北大的不是一个学校，它像一个养鸡场。
0: 对的，清北鸡娃三群。
1: 哎，关键他们的这个对话跟加勒密一样，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听不太懂。
0: 对
1: 啊，
0: 然后印象深刻的还有素鸡，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素鸡是什么东西？
1: 哎，素鸡什么意思？
0: 我待会儿给你解释。
1: 我查一查。
0: 对，刚才我也得查一查，要不然的话呢？主要是我比较好胜，然后我听不懂的我都去查，
1: 啊，都要了解一下
0: 啊。对，这个暑假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们有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再稍微激着一激你家孩子，
1: 嗯，
0: 你就感觉我不激啊，别人都在激啊，开学又落一大截，你说是不是这个心理？
1: 哎，
0: 是不是这个剧场效应是吧，
1: 嗯，
0: 好了，待会儿来给大家解密刚才加了密的那段对话到底什么意思啊。先来听一首歌，可能也是孩子们的心声
1: 啊，哪首歌
0: 叫我不是烂泥巴，你也可以激我的。

0: 按额还能赠超值好礼，
1: 直接把这个玻色因浓度拉满到50%了。
2: 这一款新款的黑绷带呢，涂开以后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这个修护保护膜。平常熬夜追剧到凌晨啊，脸又垮又暗沉的，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早上脸蛋呢又紧致又透亮，垮脸细纹都被稳住了。夏天晒后皮肤啊敏感泛红，然后刺痛干燥，用它连敷几天，肤质呢就能够慢慢的回归稳定。用一次就知道这个升级是有多值了。
1: 那么重点来了啊，这款升级过后的这个版本的官网一瓶是500毫升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那平时想入手的话，真的你得咬咬牙，有点心疼钱。那么今天频率宠粉福利直接给各位拉满，只要699，到手呢同样是500毫升的一个升级款的正装，比官网单瓶便宜3000多块钱。那么赫琳娜经典的礼盒装也给各位配齐了，仪式感也拉满了。各位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666下单就可以购买了。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上午的八点五十一分，继续我们的八点最来事，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1: 这个暑假要如果说不鸡娃，那你打算怎么样去安排孩子的暑假生活呢？
2: 哎，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1: 哎呀，就很多家长说，那难得放个假吧，那我呢年假也就留在这个时候歇，我带他出去游山玩水，看看大千世界，这也是一种变相的鸡啊，对不对？
2: 也是一种方式。
1: 是这个暑期来了，哎，有一种方就是旅游方式啊，就好像火起来了。
2: 哦，什么旅游方式？
1: 露营。
2: 哦，露营。
1: 露营有一段时间特别火，然后最近又有一点热度再次回升的感觉。就不少平台呢推出了那种共享露营装备，然后租赁的一个服务，什么帐篷了、天幕了、折叠桌椅了、露营灯啊，全套装备都可以线上租赁。
2: 哦，这好。
1: 然后对，去营地啊自提或者送货上门。哎，很多新手啊想体验一下露营的，又不想一次性花钱买那种一大堆装备的，哎，用完之后或者你没地方放的，这种租赁的模式就非常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了。
2: 没错，但这个文旅专家也提醒各位，野外露营的话优先选择正规的营地，不要私自前往未开发的山林，离开的时候带走所有的垃圾，做到无痕露营。同时呢，留意一下短时雷雨的预警啊，遇到恶劣的天气及时撤离，这个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对，就是在网上有很多那种博主啊，他尤其是大雪天、大雨天、暴雨天啊，他去露营，我能理解他比较喜欢听那个
2: 野外的声音啊，自然的声音，
1: 就是那个雨点子落到他那个防雨布上，那个帐篷上面那个滴滴答答嘣嘣嘣嘣那个声音。或者不是他爱听，他觉得我们这个视频前的这个受众们爱听。就是那种白噪声嘛，
2: 哎，有点想睡觉的感觉。
1: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真的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正规的露营的这个基地啊。同时呢，我们还提醒大家，这个暑期要是出去露营的话，一定要带好那个叫什么防蚊喷液。
2: 哎，这个要带，对。
1: 你别120斤去的，回来110了。
2: 哦，那倒有好处
1: 啊，
2: 减肥了是吧？
1: 那减肥你减脂肪啊，蚊子吸的是血又不是脂肪啊。哎，你要说到这个事情啊，就是你要是暑期出去玩的时候，很多人有担忧，我们家养的宠物该怎么办呢？
2: 哦，对，宠物怎么办？
1: 是
2: 这个，其实说老实话，很多养宠物的朋友有这个烦恼啊。出门旅游的话，很难说带着自己家的这个小动物。那么近期呢，国内有很多城市持续啊新增了这个宠物友好的公交专线。
1: 哦，
2: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目前试点的城市主要包括深圳、上海、广州、合肥、长春。深圳呢是率先开通了 H239 宠物巴士，那后续呢还会有这个新增的一个支线。上海呢也是推出了携宠定制的专线啊，串联了很多宠物友好的这个商圈。那么广州试点路线呢也是初期优先允许猫咪去乘车，包括合肥啊、长春也。
1: 狗狗就不同意，它怎么只允许猫咪乘车啊？
2: 人优先嘛，后面再开设那个狗狗专列嘛。
1: 好吧，好吧。
2: 就是只要把宠物装进这个封闭的航空箱，做好清洁，就可以乘专线。

0: 店去到公园呐、啊、商圈都可以啊。
1: 那我的宠物怎么看世界？在箱子里是吧？
0: 人家箱子里也是有透明的那个小窗户啊，
1: 也不错。反正现在呢，确实也开始慢慢的人性化了，就是考虑的细节也比较多起来了。以后呢，就是各类型这个需求呢，都可能会被满足了，是不是？
0: 哎，对，对于这个很多养宠的这个家庭来讲的话，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好消息啊。
1: 嗯，是的，就是像我们啊，就是夏天傍晚的时候在那个滨江路上散步，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有爱心的人。他们就是养宠物、
0: 啊、对，
1: 他们喜欢跟宠物相处，而且我们镇江的养宠物的、朋友都非常的、和谐、啊
0: 嗯、
1: 他们还是知道就是、文明养宠物、
0: 啊、那必须的啊。
1: 好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啊，这个暑期既然放假了，这个也可以邀请外地的好朋友啊，都到我们镇江来走一走，转一转。镇江一年四季都很美、你不要觉得最近很热
0: 啊，
1: 热也有热的美啊，
0: 啊，这是美、一年四季各色各样的美丽，咱们镇江都有。
1: 对、
0: 啊、
1: 你到江边儿 啊，你到那个北固楼，又有江风啊，又地势又高，然后咱吹吹风去、怎么不舒服，你说对不对、
0: 怎么样都 OK 啊。
1: 是的，满眼风光啊、就是我们的美丽大镇江。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支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0: 拜拜
1: 各位，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车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老时间，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现在开始呢，你可以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为各位挑选了一些轻松又惬意的老歌，所以现在你可以找一个很舒服的姿势，然后呢，闭上眼睛，享受一段有音乐陪伴的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0: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店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来听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歌。当西方的摇滚在月亮里放满了哲学、愤怒与欲望的时候，东方的月亮依然保持含蓄的底色。中国人表达情感习惯借物抒情，月亮就是用的最多也最动人的那个载体。70年代初，邓丽君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慢慢传开，红遍整个华人世界。旋律简单，表达克制，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有一句关于月亮的承诺。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是来自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同样是中国台湾，到了80年代初，流行音乐里的月亮开始承载更重的东西，民歌运动的热潮慢慢退去，中国台湾社会处在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剧烈碰撞，很多古老的东西在悄悄消失。这首苏来创作郑怡首唱的《月琴》是很有乡愁感的作品，歌里写一位唱民谣的老歌手抱着月琴坐在海边歌唱，月光洒在他的身上，可听的人越来越少。这首歌既是写给民间艺人的挽歌，也是写给传统文化的。来听这首《月琴》。

这是唐朝乐队的《月梦》。月光照见过浪漫，照见过愤怒，也照见过无数场无声的告别。我们总觉得它是永恒的，但在月光下发生的故事总有结束的那一天。它见证了所有的机遇，也收藏了所有的离别。1983年，英国音乐人麦克·欧菲尔德创作了《月光阴影》。据记载，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约翰·列侬的遇刺事件。深夜的街头，月光照在冰冷的路面，一个生命就这样骤然消逝。但他没有写得很悲伤，用空灵的女声和流畅的旋律把死亡写得像一场安静的远行。月光下的阴影既是结束，也是一种开始。

是来自 Maggie Reilly 演唱的 Moonlight Shadow 月光阴影。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英国民谣歌手尼克·德雷克1972年的 Pink Moon 粉月。他生前默默无闻，仅在26岁就离开了世界。他的音乐在很多年后被人听到，这首歌只有木吉他和他的声音，安静的，像深夜的月光。

这是来自陶喆的 Moonchild。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在游戏去月球的主题音乐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4: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遍布神州的鼓楼。走遍大江南北，古都老城多有鼓楼的身影。它从不是简单的建筑，更像是刻进岁月的文化符号。鼓楼最早为计时而生，古时无钟表，靠晨钟暮鼓定晨昏归作息，是全城的时间标尺。后来兼具了瞭望、传讯、号令市集的功能，是一城威仪还有百姓的精神锚点。不少镇江的朋友都会疑惑啊，本地好像没有鼓楼。其实呢，镇江历史上确有鼓楼，就坐落在六朝铁瓮城南门遗迹附近。只可惜呢，原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了，唯留鼓楼岗这个地名默默地留存着当年的印记。千百年来，鼓声虽淡，鼓楼承载的时光记忆从未消散，无论建筑存否，都是藏在地名里的中华古韵。

0: 楼上面的史前遗迹也可以看到，然后西夏皇家的遗存也能看到，包括像明代的边防工事啊也可以去参观啊，包括我们现在能够品尝到的一些美食都可以。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走进的就是银川。那歌曲之后呢，我们也会一起来聊一聊西夏尘封千年的历史脉络。
1: 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分享到的便是一城一歌这个系列歌曲当中的银川的主题歌，名字就叫做银川。

0: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1: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2: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幡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3: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面呢说到了我们今天去往的目的地银川啊，它有非常多元的人文。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拆解一下就神秘的西夏王朝的一个完整历史脉络。我们都说啊，就了解一个城市，一定要了解它的历史，才能知道
4: 故事啊，
3: 对，才能知道它的人文呀、方言呐、美食啊，都是怎么来的。
4: 是。
3: 那亚楠，你第一次了解到西夏的时候，是不是也非常好奇？就是这个突然消失的王朝。
4: 对，你会从很多的影视剧还有小说作品当中都能看到这个神秘的王朝，包括什么西夏女王呀，对吧，楼兰古国呀，等等等等。其实啊，党项部族呢经过漫长的迁徙，李元昊在1038年就定都新晋府，也就是现在的银川，创立了西夏的文字、礼制、律法，在西北你知道吗，很厉害，称霸了将近200年。疆域呢是横跨河西走廊，掌控了这条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那就是丝路要道。
3: 哎，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个知识啊，其实这个西夏灭亡之后呢，史料是大量的损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少嘛。然后元代呢也没有去修这个西夏史，所以后世呢就只能依靠出土的文物碑刻，又或者是比如说洞窟文书啊去拼凑。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我们从明媚热烈的少年心动，走到了温柔释然的往事回望，再到慵懒的细碎情愫。青春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模样，有直白欢喜，有淡淡的遗憾，也会有藏在心底的柔软偏爱。继续沉浸旋律，解锁更多不一样的青春心声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苏醒演唱的《想念是》。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来自苏醒演唱的《想念是》。这首歌呢，采用的是轻节奏的 R&B 曲风，古典轻柔舒缓，旋律也是流畅丝滑的，自带松弛的氛围感。区别于浓烈直白的思念情歌，它的情绪表达也是克制又细腻的，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用慵懒温润的唱腔描绘出了细碎绵长藏在日常里面的想念。真正的惦念呢，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不经意间随处都是回忆的影子。温柔想念过后，我们奔赴一场最纯粹的青春美好。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后弦演唱的《单车恋人》。

来自胡彦斌的《蝴蝶》，这首歌呢也是无数人的青春古风白月光。胡彦斌极具辨识度的唱腔，搭配着国风摇滚的独特编曲，刚柔并济，张力十足，旋律也是跌宕有层次的，既有古风曲的婉转诗意，又有流行乐的昂扬力量，借蝴蝶破茧的意象诉说着挣脱束缚，勇敢奔赴自由的人生态度。破茧方成蝶，逆风才成长，每一次挣脱与坚持都是自我的蜕变。继续来听歌，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青鸟飞鱼，寂寞暴风雨。

寂寞暴风雨，来自青鸟飞鱼。这首老歌呢，也真的自带超强的时代回忆感。整首歌呢，是典型的09年流行的抒情歌，节奏起伏分明，编曲张力饱满，情绪层层递进，嗓音搭配也是极具辨识度的，把独处的孤寂、情绪的起落、心事的翻涌，都唱得真实又通透。生活呢，总会有情绪低落、独自迷茫的时刻，就像是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但是风雨过后呢，总会迎来通透的晴朗。接下来我们就迎来一首治愈明媚的旋律，来自张韶涵演唱的《C 大调》。

内。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韶涵演唱的 C 大调，欢迎继续收听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曲呢，我们感受到了破茧成长的力量，情绪起落的通透，还有向阳而生的明媚坦荡。音乐总能够精准的匹配我们所有的人生状态，低谷的时候给我们勇气，迷茫的时候给我们光亮。治愈的旋律继续续航，我们接着来听歌，为你送上黄子弘凡演唱的《如果宇宙有答案》。

0: 城新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生活当中总是会出现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措手不及的东西，不可接受的东西，本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你的态度。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哭，别人再怎么感同身受，也只有一瞬间。再苦、再累、再痛、再难熬，只有也只能自己独自撑过。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光，欢迎你告诉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后台留言，小青都可以看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你和别人发生意见上的分歧，甚至造成言语上的冲突，你会闷闷不乐，觉得都是别人的恶意，这怎么破呢？别再耿耿于怀，回家去擦地板，拎一块抹布，弯下腰，双膝着地，把你面前这块地板的每个角落来回擦拭干净，然后重新思考自己在那场冲突中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你会发现自己其实也有不对的地方了，是不是？渐渐心平气和了，对不对？有时候你必须学习弯腰，因为这个动作可以让你谦卑，劳动身体的同时，你也擦亮了自己的心，而且你还拥有了一张光洁的地板，这是你的第二个收获。

我们总是善于去伤害那些爱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根本伤害不了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我们总是甘愿被那些我们爱的人伤害，那是因为我爱他们。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买下一件很喜欢的衣服却舍不得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衣柜里，许久之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时了，所以你就这样与他错过了。可能你也曾经买了一块漂亮的蛋糕却舍不得吃，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冰箱里，许久以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期了，所以你也这样与它错过了。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上身的衣服，没有在最可口的时候品尝的蛋糕，就像没有在最想做的时候去做的事情，都是遗憾。生命也有保存期限，想做的事该趁早去做。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心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心里，却未曾去实施，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与他错过，就像那件过时的衣服，那块过期的蛋糕。

0: 唇磨平了年少轻狂，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自己喜欢的未必是自己擅长的，自己擅长的又未必是自己喜欢的。当你发现你不擅长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要努力想清楚，我应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可以干什么。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还好小青喜欢音乐，能够在电波的这一头每天陪你度过一段时光。如果想和小青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交流。

一个渴求不再联系的人，可能是最挂念你的；一个默默离开的人，可能是最舍不得你的。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而纠结里度过。有时候，爱并不是一场在一起的游戏，爱恰恰是种挂念你而不得不离开的痛楚。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

0: 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3: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2: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4: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5: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6: 回来了。
7: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3: 快乐很满足，拜。

0: 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又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周二啊、这个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哈。
1: 是
0: 天热呢，很多人都不喜欢，但是
1: 人长的肉我也不喜欢
0: 天太热了，嘴有点瓢啊。
1: 是，
0: 就是，但是其实呢，有时候啊，天热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1: 比如呢？
0: 比如说，可以帮我判断一下我家楼下那家兰州拉面哦，正不正宗？我家楼下那有家兰州拉面呢，我吃过几次，我一直觉得啊，他家好像不是特别正宗哈。谁知道呢？昨天呢，突然关门，贴了个告示说天气太炎热，受不了，老板回家避暑去了。我一查兰州。最近两天最高温度才29度，瞬间觉得之前啊，我冤枉老板了，真的是正宗兰州的呢。
1: 现在呢，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一年当中相对比较热的时间段了哈，三伏天还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我们老祖宗呢就认为大暑是一年之中最热的节气，所以要注意消暑。那怎么消暑呢？我有一个小妙招
0: 啊，
1: 各位可以打开外卖软件，点上一份大暑的薯条哈，再把它们一根一根消灭，这就是所谓的消暑。记得一定不要。要点小份的，小份的是小暑的时候用来消暑的，现在是大暑，所以一定记得要点大份的，这是我们宝贵的传统，要好好保护，不能丢掉。
0: 这个我赞同，建议呢这个消暑妙招全国能够推广啊，
1: 每天也就20-30块钱吧，开玩笑开玩笑。
0: 是啊，不得不说我们中华文化真的博大精深，值得我们真的好好的揣摩研究哈。
1: 确实，我们不仅要揣摩研究，最好还要不断的发展，就像很多古代文学经典，我们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去看待它，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理解吗？比如说著名的儒家经典《论语》嘛，我就会时常拿出来看一看，
0: 真的
1: 每一次都会有新体会
0: 啊。
1: 比如有一段，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君子如果体重不够重，就没有办法树立威信。
0: 是这个意思 那多重才行呢？
1: 那跟你差不多，起码200吧。
0: 不要瞎讲啊！那你这么说，我也有研究。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1: 啊。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三个人一起啊，一定有需要我来教育的，善良的就放他走，不善良的我就修理到他改为止。
1: 我还特别喜欢《论语》中的有一段。
0: 啊，
1: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0: ”
1: 我真的太赞赏，写得太好了
0: 啊！
1: 这不就告诉我们真正厉害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吗？
0: 啊，
1: 就是你站在江边上，你的仇家就会一句一句顺着水流飘过来。
0: 好吓人呐、友情提示啊，以上《论语》也解释纯属胡扯，大家千万不要找我们俩，我们俩概不负责啊。
1: 是，找老师千万避雷我们俩这样的，大家还是要去好好的这个学习学习《论语》
0: 真正的这个儒家经典啊。当然避雷我们俩这样的老师啊，各位住酒店千万也要避雷下面这样的酒店哈。最近呢，有消费者反映，河北张家口市某度假酒店定时关闭中央空调，夜间房间闷热难以休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啊。根据这个网友介绍呢，他以860块钱每晚的价格预定了这个度假酒店的3晚客房，谁料入住期间呢，密闭房间温度高达26到27度哈、他多次联系前台要求开空调，酒店却以说部分客人怕冷为由，建议呢这个顾客自然通风吧。后来呢，虽然每天呢这个中午开启空调，但每天晚上凌晨1点左右，系统仍会自动关停，导致网友呢多次被热醒了哈。这个网友要求呢退还没有入住的第3晚的房费，酒店初期是以

0: 提前退房属单方违约为由拒绝了。后来呢，经过平台介入协调，酒店最终同意退费。涉事酒店回应称呢，说空调由工程部统一来进行调控，已经将问题呢反馈，并且向顾客致歉，后续将优化管控方案，以保障夜间的制冷需求。当地文旅部门表示呢，空调制冷属于这个住宿啊配套内容，如果遇到这类问题呢，游客可以先和酒店协商，协商无果可以向文旅部门投诉协调。
1: 这酒店不会是我妈开的吧？怎么半夜还会偷偷关空调呢？
0: 阿姨跟她说一下，不要这么抠了啊！当然了，这个860块钱一晚的酒店，你看啊，这么贵，连个空调都舍不得开。这样的服务啊，态度啊，包括服务水平，估计啊，这个生意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哈。
1: 所以还得学学这个青岛的公交，人真的做到了顾客至上。最近呢，有网友发布视频说，这个山东青岛出现了微醺巴士，乘客在公交车上可以喝到鲜啤，而且乘车免费。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在一辆正在运行的公交车上，车内一侧设有啤酒机和灯带这样的装饰，气氛非常的有特色。乘坐过微醺巴士的青岛市民常先生告诉记者说，乘车确实免费，他在车上花了8块钱买了一杯360毫升的蓝莓果啤。他说他在周末上车体验了现场的 DJ 表演，人还挺多的，体验感也行，唱歌的时候氛围挺好的。这个微醺巴士所属的公交公司客服回应表示，微醺巴士分为日间环岛线和夜间环都市线，乘客呢可以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喝着啤酒听音乐，活动呢将会持续到8月15号，乘车免费，啤酒的价格可能根据不同的种类略有差异。周五周六夜间线路还设有 DJ 等表演环节。
0: 真的，我光听啊，我就特别向往。你看以前啊，大家坐公交可能是怕坐过站，现在呢是怕酒没喝完啊就到站了。
1: 这个全车最惨的应该就是公交司机了，一车人就大不能喝哈。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是的啊，今天这个周二下班路上啊，5:12我们送上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哈、啊，来自于张学友的《夕阳醉了》啊。我们开车不能醉，夕阳可以。醉哈，也到了我们镇江哈、啊，马上要夕阳西下的时候了。各位开车在路上，注意好行车安全，欣赏一下镇江的夕阳西下的美景。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加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2: 时间是傍晚的5:17，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3: 拜托了下班路。
2: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3: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2: 今天是7月28号哈，才星期二哈，这工作才开始第二天，很多人觉得呢这工作有点难熬啊，感觉哎怎么办呢？告诉各位啊，怎么有盼头的让你过完这一周啊，天天充满希望，有个很好的办法，每周一早上你就买一张刮刮乐，就是每过一天呢你刮一行，心情不好呢就刮两行，如果被老板骂了呢你就刮三行。
3: 以你被领导骂的频次还能刮到周五，笑死。
2: 你看等到周五下午我们再刮，中小奖就犒劳自己点个奶茶，中大奖就直接安排退休吧。然后呢要是没有中奖也不亏，因为已经周五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是快乐的啊。
3: 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哈，无论我多么不开心，只要你给我打一笔钱，我还是会开心的笑出声儿的。欢迎各位积极的给我发红包，见证我发自内心的笑容。
2: 我们不是很想见证啊，祝你成功吧。梦想还是要有的，我正常这样说嘛，你看大家还是要有梦想啊，保持热血，保持年轻。就像我一个朋友啊，曾经他梦，
3: 一般说就像我一个朋友值得都是自己。
2: 那不是，曾经他梦想是什么呢？每天清晨他的女神能够在他身边带着甜甜的微笑对他说一句宝早安。后来呢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啊，现在每天清晨他的女神都会带着微笑对他说早保安。
3: 如果实在不想听早保安这三个字，也可以把这三个字这个顺序调换过来变成安保早，一样的意思啊。
2: 哎，差不多吧，也算是梦想实现了吧。当然我觉得做一名称职的保安啊，安保也好，只要我们不管什么岗位，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啊，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精彩。你看最近呢有一段保安花式指挥交通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走红啊，画面里面有一个小伙子拿着一根指挥棒哈，一个喇叭，动作幅度很大，而且呢是带着街舞的节奏感哈，嘴里还喊着啊这边走请往地库啊。视频里的小伙子呢小徐，今年18岁啊，是江苏车辆缓解拥堵，被网友呢称为是最快乐的打工人。面对走红呢，他心态很平和，表示只想认真工作哈，传递快乐。那么商场对他的表现呢也是高度认可的，不仅为他定制了透气的制服，发放了购物卡奖励，还承诺其完成学业之后可以直接签约正式岗位哈。众多市民也专程前往打卡，为他送上了这个水啊等等啊作为鼓励。
3: 有的年轻人呢在这个夏天是收获了很多的这个赞许，有一些年轻人呢收获了录取通知书，有一些呢不仅收获了录取通知书，还同时收获了暑假作业
2: 啊。
3: 最近呢中国美术学院录取通知书附带暑期速写作业的事儿冲上热搜，不少准大一新生表示说，收到通知书的同时收到了附带的暑假作业，假期完成不少于30张速写，开学统一上交评定，用画笔记录日常点滴。部分新生表示说，原本准备大玩特玩的，看到作业之后天都塌了。不过呢也有同学表示理解，认为持续的速写能够保持绘画的手感，夯实专业基础。针对这个事呢，中国美术学院党院办回应表示，这一项暑期速写作也并不是针对全校所有新生的普遍要求，而是由专业基础教学部专门布置，主要针对像造型设计、图像与媒体艺术类这样的对基本功有硬性要求的专业。
2: 我觉得多好啊，完美弥补了高考结束之后啊没有暑期作业的这样的遗憾啊。我觉得这项举措呢非常有意义啊，我建议全国所有大学都努力推广一下啊。
3: 各位即将上高三的学生朋友们，抓到重点了吗？造型设计、图像与媒体艺术是有暑期作业的，知道明年怎么报志愿了吗？开玩笑，
2: 开玩笑啊！就算有暑假作业，我觉得好歹啊，这些同学录取通知书是到手了。你看，
3: 就等着上大学了哈。
2: 是的，山东莱州的郭同学就没那么幸运了哈。今年他高考取得了644分的成绩啊，全省位次6419名。但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在父母啊和父母在村内打印店操作电脑填至第20个志愿的时候，误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代码当成厦大本部来填报了。最终呢，原本有希望进入厦门大学本部的他郭同学呢，被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录取了。这个分校呢，位于马来西亚哈，实行全英文教学，每年学费要大概5.1万元人民币，加上生活费等开销巨大。郭同学家庭年收入呢，仅7-8万元哈，父母表示呢，无力承担高昂的出国留学费用，看来呢，只能复读了。孩子。

0: 次考出这样的成绩呢不容易哈、啊，复读不知道会考得如何。郭同学本人呢也无奈表示，目前只能复读哈、啊。厦门大学招生办回应称呢，说目前已经接收到了考生亲属反映的这个情况，但考生已经被录取，无法退档了。
1: 我们也希望这个郭同学来年再战，取得好成绩哈、啊。最重要的是，千万别再填错志愿了。
0: 是的，当然我们相信啊，郭同学会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哈、啊。
1: 是我们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语言表达能力呢，对于孩子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啊。它关乎了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重要的基础。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专业少儿口才培训就依托我们集团的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十多年，认可的老师都是一线的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非常扎实，也特别了解少儿的教学方法，开设包括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在内的系统化的课程。
0: 是的，我们的基地呢还和南京艺术学院啊、中国传媒大学进行了深度的合作，会定期推荐学员呢参与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等等高端的赛事和演出，让孩子呢走出课堂，去积累舞台的实战经验。我们的招生对象是4到12岁的儿童，我们有专业的平台，也将助力孩子登台快速成长。记住我们的报名方式啊，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时间是傍晚的5:23，我们送上今天半途的下班路的第二首歌曲哈、啊，这个来自于胡彦斌的哈、啊，这告诉我，各位下班路上注意好行车安全，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9: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9: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2: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2: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1: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3: 张爷爷好。
1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3: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1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4: 爸，爸，
1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4: 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

0: 走，咱回家做饭去。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4: 压力最大的人？
5: 是我，
3: 是我，
6: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到了傍晚的5:33，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大暑节气了哈、
0: 哎、
1: 就今天这样的温度，我也想跟各位男士们说一句，如果我不小心和你妈妈同时掉进了水里，请务必先救你妈妈，不用管我，就让我在水里泡着凉快。
0: 你觉悟还蛮高的。今天下午啊，我说实话，我不得不出个门，走在三伏天的太阳下面，我就感觉自己

0: 2026年的4月份，杨先生意外发现这个舒瑶提供的身份证号码倒数第二位是单数，依法规定啊，依法规定的代表是男性。他进一步核查发现啊，对方日常发送的生活照都是来自于网络的网红素材。确认被骗之后呢，他就报警了。经过武汉汉阳警方侦查啊，这个查明这个舒瑶实际上呢是一名无业男子啊，仲某。这个仲某呢长期住在宾馆啊，利用虚假人设和话术对多名网友实施了诈骗啊，骗得资金用于这个手机游戏充值和个人挥霍。在7月7号的时候呢，警方将仲某抓获。目前呢，他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照片是假的，声音是假的，连性别都是假的，只有杨先生的钱才是真的呀。
0: 真的心疼啊。所以说爱情让人盲目啊，大家呢在这个恋爱当中一定要保持啊清醒的头脑，擦亮眼睛啊！
1: 是，爱情有的时候确实会让人盲目，有些人呢为了寻找爱情也变得很盲目啊。杭州39岁的刘女士单身多年，为了寻找合适的伙伴，就向杭州的一家婚介机构支付了6388元的服务费，为期3个月。她的择偶要求非常明确，男方35到55岁，身高1米7以上，有房有车无贷款，月收入2万以上。但是呢，3个月内机构只安排了她和4个人见面，而且匹配质量堪忧，部分男士存在隐瞒房贷婚史的情况，或者呢明确拒绝外地女性，而且每次见面只有2-3分钟，很难深入交流。机构呢随后暗示刘女士说，她的缴费标准过低，想获取优质资源需要再交28888元升级 VIP 套餐。对此呢，涉事的婚介机构表示说，她刘女士后续不断提高择偶标准，甚至呢要求年薪百万，违背了门当户对的原则。目前呢，刘女士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要求继续安排合适对象或者协商退费，但是呢涉事机构负责人拒绝接受采访，事件也正在协调之中。
0: 是的，这个找婚介机构啊等等啊，我觉得要做好背调啊，找靠谱的中介，包括我们买东西也是一样的嘛，一定要找靠谱的平台，靠谱的商家。如果各位啊想买高端护肤品啊、美妆产品啊，不妨来我们翡翠甄选商城来逛逛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哈、广受熟龄肌啊朋友喜欢的高端修护面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今天我们带来的呢是这个黑绷带的全新升级款，直接把这个玻色因浓度从30%拉到了50%哈。玻色因浓度越高，这个修护抗老的效果就表现更加出众了。那这款新款的黑绷带呢，涂开之后啊，这个是牢牢的可以锁住我们的皮肤水分，形成一层啊更扎实的修护保护膜。平时熬夜追剧啊，到凌晨了，或者是脸又干又垮又暗沉的，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呢，脸蛋啊是又紧致又透亮，垮脸细纹都会被稳定住。夏天晒后皮肤啊泛红敏感啊，刺痛干燥的，用它连敷几天哈、肤质就能慢慢回归稳定了。所以用一次就知道这次升级是有多么的啊值得了。
1: 是的，重点还是价格。这款升级版本的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哈、今天呢咱们福利直接拉满了，只要699块钱，到手同样是50毫升的升级款的正装、而且礼盒礼袋配齐，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效期也相对比较新鲜，到2028年的8月份哈、
0: 是。
1: 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获取链接下单，还可以添加我们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是的，夏天用面霜呢，很多人会有一个顾虑啊，就是感觉它会怕太厚重啊，涂完长闭口啊，闷痘痘。但是呢，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就没有这个顾虑了，它的质地很绵密细腻，哪怕是大油皮来用啊，上脸之后轻轻推开，也有感觉嗖的一下就吸收了。想要把它的修护效果发挥到极致呢，涂抹方法一定要用对啊，先取黄豆粒大小的量，然后呢，双手啊，这个轻轻揉搓10秒钟左右。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后弦演唱的《单车恋人》。当这首歌熟悉的前奏一响，满满的都是青春校园的画面扑面而来。后弦标志性的流行曲风也独属于华语乐坛的特色浪漫。这首歌的编曲清新灵动，带着淡淡的校园复古感，旋律轻快治愈，氛围感干净又温柔。整首歌呢是聚焦校园里最简单的美好，有单车、晚风，还有并肩同行的人，没有复杂的爱恨纠葛，只有年少纯粹的陪伴与欢喜。这就是青春最美好的样子吧，简单纯粹，无忧无虑。带着这份美好，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温柔治愈的力量单曲，来自许嵩演唱的《在那不遥远的地方》。

0: 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9: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9: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

来自胡彦斌的《蝴蝶》这首歌呢，也是无数人的青春古风白月光。胡彦斌极具辨识度的唱腔，搭配着国风摇滚的独特编曲，刚柔并济，张力十足，旋律也是跌宕有层次的，既有古风曲。

的匹配我们所有的人生状态，低谷的时候给我们旋律继续续航。我们接着来听歌，为你送上黄子弘凡演唱的《如果宇宙有答案》。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黄子弘版演唱的《如果宇宙有答案》，这是一首温柔又很有力量的治愈流行歌。黄子弘版清亮干净的声线也是自带少年温柔的治愈感，歌词以宇宙星光为意象，把迷茫期许奔赴于奔赴的感觉也是娓娓的到来。我们这一生呢，总在寻找答案，追寻方向，但其实热爱与坚持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吧。心怀期许，永远向阳而行。温柔治愈过后，我们来解锁热血洒脱的旋律。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东山再起》。

南拳妈妈的这首作品呢，也是跳出了温柔情歌的固有风格，满是少年热血，节奏昂扬向上，歌词格局开拓，不纠结儿女情长，主打坦荡洒脱，从头再来的勇气。少年最可贵的底气就是永远不惧过往，永远敢从头开始。人生起落皆是常态，保持热爱，永远有东山再起的底气与力量。今天的这个小时呢，我们重温了青春的甜软，温柔的遗憾，独处的情绪，也接住了少年的热血、勇敢和坦荡。无论年岁如何增长，也希望我们永远都保有心底的少年气。这里是电台情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 MP 魔幻力量演唱的《我是谁》。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见吧。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咱们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少了阳光的火力全开，最高气温最终停留在34.0摄氏度，但闷热感依然明显。未来三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5摄氏度高温线附近，市民需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午后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镇江继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且多伴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总体平稳，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到3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夜间也难有明显凉意。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东南风四级左右，气温27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气温27摄氏度到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试运行。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影。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

0: 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没有电灯的年代，月亮是夜晚唯一的公共光源，它照过山林与河流，也照过每一个晚归的人。人类对月亮的情感几乎写进了所有的艺术里，音乐也不例外。1905年，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完成了贝加马斯克组曲，其中第三首《月光》成了整个印象派音乐最知名的作品。和浪漫主义时期直接抒发情感不同，它更像一个画家用细碎的琶音和模糊的调性捕捉月光在水面流动的样子。你听不到明确的旋律轮廓，但能够感受到光影的变化。这是西方音乐第一次如此细腻地描摹月光的质感，它不歌颂月亮，只呈现月光本身，也为后来所有关于月亮的音乐定下了诗意的基调。我们一起欣赏德彪西的《月光》。

时间来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的阴霾还没有散去，二战的阴影已经在欧洲升起，城市里的舞厅成了普通人暂时逃避现实的地方，月光也从自然景观变成了都市浪漫的背景板。1939年，格伦米勒乐团推出了《月光小夜曲》，很快成为了摇摆乐时代的国民金曲。和古典音乐里私人化的月光不同，这里的月光是集体性的。铜管乐铺出柔和的底色，单簧管的旋律像晚风一样拂过舞池，一对对年轻人在月光下相拥，把所有的不安都暂时忘掉。后来二战爆发，很多士兵奔赴战场前都在舞厅听到过这首曲子，于是这首原本写浪漫的歌慢慢染上了一层离别的底色。月光还是那片月光，只是听的人心里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这是格伦米勒乐团的《月光小夜曲》。

人类第一次踩在月球表面，千百年的想象变成了现实，但真相只有一片荒芜的碎石。太空时代的浪漫背后藏着更深的存在主义孤独。同样是1969年 ，David Bowie 发表了《太空怪谈》，他没有写登月的壮举，反而讲了一个宇航员迷失在太空的故事。地面呼叫中心在呼叫，但是却越飘越远，看着蓝色的地球说不出话。这首歌诞生在太空竞赛的热潮当中，却透着一股疏离的现代感。人类走得越来越远，越能够感受到个体的渺小。David Bowie 用一个虚构的宇航员说出了很多人内心的感受。我们看似离世界很近，但其实都在独自漂流。这是 David Bowie Space Oddity 太空怪谈。

这是郑怡演唱的《月琴》。把东方月亮的意境推到极致的是90年代的唐朝乐队。1992年，乐队同名专辑《月梦》跳出了西方摇滚的框架，长出了东方的骨头。这首歌里没有激烈的鼓点，没有愤怒的嘶吼，只有很慢的节奏和像叹息一样的旋律。夜色、月光、梦境三个意象叠加在一起，虚实难辨。唐朝乐队的《月梦》。

这是唐朝乐队的《月梦》。月光照见过浪漫，照见过愤怒，也照见过无数场无声的告别。我们总觉得它是永恒的，但在月光下发生的故事总有结束的那一天。它见证了所有的机遇，也收藏了所有的离别。1983年，英国音乐人麦克欧菲尔德创作了《月光阴影》。据记载，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约翰列侬的遇刺事件。深夜的街头，月光照在冰冷的路面，一个生命就这样骤然消逝。但他没有写得很悲伤，用空灵的女声和流畅的旋律把死亡写得像一场安静的远行。月光下的阴影既是结束，也是一种开始。

出现了“雪在烧”，三个明显是后期添加上去的简体字。接着，无数观众在同一刻目睹了这样一幅画面：漫天风雪当中，少女在奔跑，身后是飘雪的沙幔、雪白的纸伞，还有漫天纷飞的殷红花瓣。雪的冰冷和火的炙热共同交织出一幅绚烂的画面。大风涌动，琴声四散，然后一个冷艳的女人轻启红唇，悠悠地唱起来。我的心事晶莹岩石不曾动摇。这个女人就是黄莺莺，她唱的正是她1987年的作品《雪在烧》。黄莺莺是一个歌唱技巧近乎完美的歌手，完美到少了一些人间冷暖，你可以静静地欣赏，但是却感觉不能亲近，因此他的歌都是一些表现冷艳气质的作品。

其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啊，港台流行音乐文化已经开始进入内地，一批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歌手带着他们的代表作迅速走红，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几乎涵盖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节目的播出不知道迷倒了多少喜欢流行歌曲的年轻人，他们彻底告别了一味沉浸在男唱齐秦女唱苏芮的年代。随着这期电视节目受到大家关注，三个帅气的大男孩进入到了人们的视线。画面当中，三个年轻人绚丽的舞姿、新潮的造型迷倒了那个时候的无数少男少女，他们就是小虎队。

小虎队成军于1988年，1989年推出了歌曲《青苹果乐园》，不仅他们的歌流行，连宣传画都成了很多人的收藏品。除了小虎队之外呢，专题片还收录了另外一首热情的歌，同样也受到了很多少男少女们的追捧，这就是红唇族的《我爱你》。在那个时候啊，我爱你是学生们很少能够触碰到的字眼，而这首歌当中的爱呢，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而音乐录影带

爱当中的一些特效镜头也让当时很多的观众大为震惊，比如屏幕上的字能被红唇族给擦掉，人还可以头朝下倒过来走，这些啊，在现在看来绝对是小儿科了，但那个时候还是让人感到无比的刺激。据说当时有很多人甚至想把电视倒过来看。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2: 商城大牌
1: 至九三折，
2: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

0: 七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1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10: 感受光阴之美。
1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今天我们要来重听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可以说这个节目是一把钥匙，为很多人打开了一扇大门，走进去里面的光影声色令人流连忘返，也陪伴着很多人走过了生命当中美好的一段时光。随着第一期节目在央视播出之后引起轰动，没隔多久呢，我们相遇来自台湾的歌二就和观众们见面了。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2: 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咱们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少了阳光的火力全开，最高气温最终停留在34.0摄氏度，但闷热感依然明显。未来三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5摄氏度高温线附近，市民需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午后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镇江继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且多伴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总体平稳，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到3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夜间也难有明显凉意。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东南风四级左右，气温27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气温27摄氏度到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推荐的是一本关于美食的作品，杂食者的两难。迈克尔·波伦从现代人的饮食困境出发，追问我们该吃什么，超市当中的加工食品如何从玉米变成的，有机农场的蔬菜是不是真的天然呢，而自己打猎种植的食物又藏着怎样的意义呢。他用亲身的经历揭开了现代食品工业的秘密，也探讨了人类和食物的关系。这本书啊，不像食谱那样实用，却能够让你重新认识到吃这件事儿。读它的时候，你会开始关注食物的来源，思考吃背后的环境、健康和伦理的问题。你也会明白，好好吃饭不只是填饱肚子，更是对生活的负责。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积碳，不仅会让油耗有所增加，而且呢还有可能引起发动机故障。这时候我们一般选择清洗油路，但也有车主反映，积碳清洗完之后，油耗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升高了，发动机抖动也更严重了。是洗涤机有问题呢，还是没洗干净导致的呢？今天就来说说啊，清洗积碳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的《话》。

画是一首似水彩画一般简单直接的情歌，温柔和眷恋是他的画笔，思念和期许被记录在旋律中。邓紫棋在这首歌的表现上更加丰富，口气和声音情绪越发婉转并充满质感。回到我们刚才积碳清洗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科普一下什么是积碳。积碳是指聚集于发动机内部的进排气门、进气道、燃烧室还有喷油嘴等部位的碳与黑胶物质。积碳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如果不及时清理，会降低动力输出，会让你感觉踩油门很肉，发动机的油耗会增加，严重的时候会面临拉缸的危险，甚至会伤害发动机内部周边零件，并造成类似敲击缸体的声音，那就是爆震。所以说清除积碳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清理积碳有哪些方法呢？一首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薛之谦的《动物世界》简约而不简单，旋律很有艺术感，既保留了流行歌曲的质感和流畅，又巧妙地运用动物的眼光和身份表达人性的复杂。再来说清洗发动机积碳的话题，发动机拆洗是清理积碳最有效的方法，不过整个过程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价格也是最贵的。除了拆洗，积碳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清洗。第一是汽车打吊瓶，在发动机上方吊一个瓶状工具，然后把清洁剂倒入瓶装工具里，通过导管导入到发动机内部，达到清洁积碳的目的。第二个呢，就是机洗，把清洗剂注入一个机器里，然后用机器加压碰到燃烧室，让清洗剂与积碳进行反应溶解，再把废液给抽出来。New day, shower in the sunshine. I see that tint on your skin tight. No kind of solar make blows over away. On my bait, never keep me waiting. Guess it, what I'm gonna say. Make it as loud as you can hear. Love you, well, honey and honey. Trust it, I'm a mermaid.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假如原本积碳很多，清洗完之后短期内油耗上升是正常现象，这是因为原来喷油嘴被积碳堵住了一部分，那相同时间内喷油量就会变少，发动机电脑为了能够使车辆继续平稳的运行，就会调整喷油时间，让喷油时间变长，喷出的油量就会增多，发动机才能正常运行。但电脑调整的幅度呢是有限的，当调到最大幅度之后就不能再调整了，此时积碳会继续增加，就会出现各种故障现象，那就必须要清洗了。

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把积碳清洗之后喷油嘴的孔隙变大了，但是发动机的电脑反应不了那么快，喷油时间还是原来有积碳的时候那么长，喷油数量呢就会增加，同时有一部分燃油不能完全燃烧而被排出，油耗也会增大，当大约行驶了几百公里之后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这段时间呢只能等待，无法用解码仪来对喷油嘴进行这个初始化的设定。那么预防汽车积碳的方法还有哪些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

0: 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西海情歌发布于2006年，歌曲创作源于发生在可可西里第一个牺牲的志愿者的故事。刀郎在一次采风当中听到了流传在西海的这个故事，感动之余写下了西海情歌。在这首歌里，刀郎回归了他原有的对于民族音乐的追求。刀郎的歌曲沙哑沧桑，就像从西域大漠吹过来的风沙，歌词有着较强的叙事性和画面感，散发着北国男子粗犷豪迈的气魄。如果说刀郎属于尘世的歌者，那么容中而假望母则是用天籁之声传递中国爱。来听天籁之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回到我们的话题，汽车有了积碳该怎么

回到我们的话题，汽车有了积碳该怎么高速拉一下就好了，根本不用洗。那么拉高速到底能不能够清除积碳呢？答案是确实可以，但效果不一定达到您的期望。如果是固态的积碳，就像是煤气灶上的那种积碳，拉高速是没办法彻底清除的，需要到汽修店请专业的师傅来给清洗一下。

周围，但也会妄想你连星星都会作陪，该用怎样的方式去装饰着梦境，脑海中的共鸣，契约上的 soulmate 会是爱情的幸存者，无所忠诚共赏今夜的月光，就像场电影把天空作为剧场，在音乐的气氛

日常当中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积碳呢？请记住以下几点。第一，使用高质量的燃油，尽量的到可信赖的正规加油站加油，不要加来历不明的低廉燃油。第二呢，就是避免长期低转速之下行驶，定期去拉一下高速，让气缸内一部分积碳被燃烧。然后呢，第三点就是经常要清理空滤，并且要清洗喷油嘴还有节气门。第四就是不要长时间的怠速开空调。刚才啊，我们跟您介绍了这个日常处理和预防积碳的办法，希望对您有一定的帮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银光耀又跳了出来。
1: 鼓什么掌？鼓什么掌？我说两句啊，没有不敬的意思啊，小姑娘。啊，东城每年的营业额里面的一分一厘，都是在座的这些董事辛辛苦苦挣来的啊。现在成绩斐然嘛，你手上是有20%的股份。但是你刚才说要和我们这些东城老人一起管理东城，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哪来的底气？我们又凭什么相信你？
2: 是啊，
3: 我为大家准备了一样东西，请大家翻开我为大家准备的数据统计表。2016年东城销售毛利率为10%，销售净利率为1.51%，主营业务的收入增长率为43.03%，净利润增长率为61.02%，净资产收益率为11.82%，存货周转率平均5.57次。但是同期璀璨珠宝的销售毛利率为34.78%，存货周转率平均为0次。有了这些数据，还有什么可说的吗？这就是严董事所说的成绩斐然。
1: 你抛出这一大堆数据，你想说明什么？
3: 这些数字呢，报表上都有，的确不能说明太多。但问题是，如您所说，您们的资历都比我深，都已经在东城辛辛苦苦了那么多年，可是这些问题是早就已经存在的，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呢？
0: 李卓然不得不出来讲话。
4: 顾董事是做足了功课，数据做得很充分。
3: 不好意思啊，董事长，可能我说的话有失分寸，也请在座的前辈多多担待。
4: 你提出的问题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其实这个办法我之前也提出过，但是遭到了一些阻力和一些人的反对。如今董事会里有了顾董事这样的新生力量，我必须再次提出这样的构想，那就是将以旺品牌的经营权收归到东城，这样更有利于公司的整体规划，达到布局市场的目的。
0: 林毅终于抬起头，放下了手里的笔。
5: 东城去年的营业额是125亿，以旺的营业额是110亿，占比达到88%。董事长的意思是将优质资产并入劣质资产，
4: 这是为了东城的整体利益，我不得不考虑怎么做。
5: 你所说的东城早已不代表大多数东城人的利益。总之，以旺的发展不能由东城决定，我不同意。这件事情不宜在董事会上讨论。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69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0集。
10: 这个比例也太高了吧。
9: 李卓然和严光耀、邱世学两位董事回到董事长办公室，端起了酒杯。
11: 哎呀，这顾金岩哪是找董事长拼命啊，他分明是找我拼命呢，扔出了一大堆数字，听得头都大。
12: 你现在知道这个小丫头不好对付了吧？
13: 她再怎么不好对付，也比不上我们董事长啊！借力打力，把顾星言开的炮火全部转移到了林毅身上。
11: 董事长这一招确实是高，他们两个就是再聪明，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董事长会把遗忘给收回来。
12: 以为有了股权就能跟我叫板了，还嫩了点儿，
11: 姜还是老的辣。
9: 这一天，李卓然和孟潇潇一起乘坐游艇游览黄浦江。
14: 董事长，听说您把顾新言纳入董事会里了，您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12: 怎么，你对顾新言还有心结啊？
14: 心结倒谈不上，就是觉得他年纪轻轻的，怎么就进得了董事会？
12: 他有本事拉来了盛世的投资，这个董事会的席位我是不得不给他，但就算他进了董事会又能怎么样，还不是被我借力发力，借这个机会收回以往的经营权。这相当于是他跟我一起动林毅的蛋糕，恐怕现在林毅对他也意见很大。
14: 您最好还是别把他想得太简单了，我觉得 在董事会里还是
9: 胳膊也走进了大厅。
15: 唐婉蓉女士设计的，并且获得了国际金奖，但珠宝博物馆。
14: 没想到你对这条项链的渊源也那么了解。
15: 李卓然送你的吧？
14: 嗯，
15: 为了笼络你，他也是砸了重金了。
9: 答谢酒会结束，顾欣妍挽着胡凡的胳膊走出酒店，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突然冲了过来。幸亏胡凡帮顾欣妍挡住了那些飞过来的菜叶子，保安也成功地拦住了那些人。顾欣妍回到家里，耳边还在回响着那些刺耳的声音。第二天早晨，顾欣妍一到公司就发现人们都在悄悄议论着她。
16: 顾董好。
9: 顾欣妍走进办公室，办公桌上的一大捧鲜花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正要看是谁送的，孟潇潇过来敲门。
17: 请进。

0: 哟，这花可真漂亮。哎，我发现你命真好，
1: 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还有人送花。
2: 孟总监这么早来找我，什么事情啊？
1: 我过来看看昨天晚上被砸事件的女主角怎么样了。
2: 谢谢关心，我很好。
1: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的手机快被那些好事的记者打爆了。我已经帮你压下去一些了，但是我不敢保证所有的媒体都会买我的账，所以你要小心。祝你今天过得愉快，我先回去了。
3: 顾欣妍拿出手机，发现她被扔菜叶子的照片已经上了热搜，下面还有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她无奈地摇了摇头。顾欣妍的助理凯西走了进来。
0: 顾董事，外面有记者想要采访您。
2: 是我在开会。
3: 此刻李卓然正在办公室里训斥严光耀。
4: 你现在想问题不用脑子的吗？为什么找那帮人闹事前你不和我商量一下？
5: 我就是看不惯顾欣妍在董事会里耀武扬威的样子。他背后不是有盛世风头吗？我就是要让他背后的人看一看，他能力不行，管不好东辰的。
6: 你是小学生啊，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如果给林毅知道了，你就麻烦了。哎
7: 呀，林毅未必会管这个事儿。再说顾欣妍也不一定领情啊。
5: 你想，顾欣妍进入董事会，对谁的冲击最大？林毅啊。而且我吩咐底下的人，矛头就对准顾欣妍。
7: 哼，说不定啊，顾欣妍还以为是林毅对着他来呢。我这是反间计，好计，妙计。
4: 你就别再添乱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处理，好不好？
5: 行，你以为我想
8: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6: 现在是上班时间，你怎么随便闯进我办公室啊？
8: 反正他已经知道我们是亲哥俩了，别人知不知道我不在乎。昨天晚上那事儿肯定是李卓然干。
9: 公司都传开了，欣妍刚进董事会就提议把以万收回东辰，他们都说你对他意见特别大。
6: 你说公司现在有这种论调？
9: 到处都在传呢。
6: 好啊，好。行，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9: 哦。
3: 下午林哲接到了孟潇潇的电话。
1: Jackie，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
10: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对啊，而且是关于顾欣妍的事儿。
9: 好，晚上见。
11: OK， 稍后我把地址发到你手机上。
1: 晚上七点半，不见不散。
3: 晚上，孟潇潇来到西餐厅等林哲。
9: 孟总监，
1: 你从国外回来的，对于西餐的品鉴能力肯定比我强。你来点吧。
9: 我在国外只吃汉堡，还是你点吧。
1: 这家的小羊排呢，都是从法国空运回来的，要不要吃吃？两份蘑菇汤，香草羊排，然后葡萄酒清口。再来两份舒芙蕾。
9: 嗯
1: ，OK， 就这些，尽快上菜。
12: 好的，请稍等。
9: 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公司谈吗？
1: 在公司呢，就只能说公事儿。你进公司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俩都没有时间坐在一起聊聊私事。你不觉得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吗？
9: 咱们之间除了公事儿，还有私事儿。

0: 你说顾欣妍算不算私事啊？我知道你以前呢一直认为我对顾欣妍怀有敌意，可是进东城之前谁也不认识谁，谁又会真的仇恨谁啊？你知道吗，顾欣妍现在在董事会的地位岌岌可危。
1: 什么意思呢？
0: 我听说你哥向专利局提供了所有的资料，他准备申请工艺设计专利，到时候就算以往被东城收回，那也只剩一个空壳子，而顾欣妍手中就算持有再多的股权又有什么意义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在东城没有我孟潇潇不知道的事。
2: 几天后，李明康来到顾欣妍的办公室。
3: 顾董，这是上个月 DNZ 工作室交接的单子，手续都办完了，然后有几个地方需要签字，您确认一下。
4: 这是什么？
5: 好像是董事长支取的几笔款项，交接的时候就都归到工作室里了。
4: 谁同意的？
5: 都有董事长的签单，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呀。
4: 好，我知道了，这个我会先放一放。
5: 行，那我先去忙，有事你叫我。
4: 好的。
2: 顾欣妍随即来到财务总监的办公室。
1: 请进。
4: 林哲，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个公司对个人的账户。
1: 谁？
4: 李卓然。我想要看一下他与公司对接的账户的明细。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咱们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少了阳光的火力全开，最高气温最终停留在34.0摄氏度，但闷热感依然明显。未来三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5摄氏度高温线附近，市民需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午后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镇江继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且多伴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总体平稳，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到3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夜间也难有明显凉意。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7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气温27摄氏度到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5岁那年，小张成为了一名母亲，生育是他的人生目标之一，就像他作为图书编辑渴望做出畅销书一样，他理想中的幸福家庭就该这样。为此，他做了一年多试管，挨过了艰难的孕期，剖腹产生下一对龙凤胎，随之而来的感受非常微妙，疼痛比当妈的喜悦先一步到来。打宫缩素时，她痛得嗷嗷叫，乳腺炎发作，乳房胀得像石头一样硬，还有喂奶，孩子把乳晕咬出一个豁口，她需要深吸一口气才敢把胸迎上去。当妈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可生育究竟要遭受多少折磨，就连母亲也不曾告诉她。产后一整年，小张无法睡一个整觉，好几次通完宵，第二天还要带着昏沉的大脑上班。更崩溃的是，养小孩就像开盲盒，老大睡觉很容易，轮到老二念五遍绘本都哄不着。有时怒火上来了，一个念头从他脑海里飞速闪过，这能说吗？他后悔成为一个母亲。他自己先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这不符合社会期望，却是真实的母亲情感。小张把这些经历全部说出来，因为作为妈妈，你的苦难值得一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2019年11月5日，剖腹产术中，隔着挡板，我看到一阵青烟冒起，没多久就听医生说出来了，是个弟弟。麻药作用下，我直犯恶心，还有点透不过气。在一阵努力的吸气吐气后，老二妹妹也出来了。剖腹产手术结束，回到病房，护士开始给我打吊针，其中有一种是促进子宫收缩的缩宫素，非常痛。我痛得在那儿嗷嗷叫，拉住我妈的手，有次直接掐出一道青印子。怎么来形容这种痛感呢？大概就是你能想到的各种痛，加上痛经的好几倍吧，并且延续了一个多礼拜。好，所有人都跟你说这是正常的，都是这样过来的。

最大的挫败来自喂奶。孩子出牙那阵子，乳晕被咬得豁了个口，一想到喂奶就头皮发麻。看到娃张开小嘴，我需要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才能把胸迎上去。如果实在太痛，我就拔出来缓一会儿会儿，那孩子马上会凑上来，只能自己咬咬牙，捏捏手，这么喂下去。吸奶吸不出来的时候，就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奶量往往只有100多毫升，刚够一个婴儿，老大和老二轮着吃，不能纯母乳喂养，让我很内疚。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喂养2个小孩，为什么我不行？我妈也会抱怨说，怎么只有这么点点奶。整个哺乳期不能吃辣，不能喝酒，不能喝咖啡，所有人默认你是照顾小孩的第一责任人，有什么问题都会问你。有次我去吃了海底捞，第二天乳腺炎就发作了，乳房胀起来像10块那么硬，碰都不能碰。整个哺乳期我发作过5次，有一次还发起高烧，只能花好几百请通乳师上门。

2020年1月18日凌晨，我一边吸奶，一边用 pad 看育儿的电子书。我其实还算好了，我妈说我小时候直接把它咬出血了。全世界都在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但从没有人跟我提过母乳的痛苦。我后来看了好些关于母乳喂养的书籍和文献，母乳喂养虽是主流提倡的喂养方式，但对此也有很多探讨。去年《母乳主义》在国内出版，作者展现了母乳喂养从个人选择演变成道德义务的过程。我们家两个孩子可以作为参照，老大四个月厌奶期后，我就给他改母乳加奶粉平喂了，他身体反而比我坚持亲喂的老二好很多，很少生病。到15个月，我实在受不了了，给老二断了母乳，太开心了，终于不用喂奶了，我自由了。当妈以后，我脸皮变厚了，哺乳期吃得多，饿得快，我一路飙升了近10斤体重，腹直肌分离，小肚子明显，现在乘地铁还经常被人让座，这没什么，道声谢谢就坐下了。怀双胎，子宫撑得大，对盆底肌的影响也相应增加，我现在不能跑跳、咳嗽或是大笑，我害怕漏尿。有一次在单位，我偏头痛发作，吐了，整个裤裆都湿了，这很耻辱，但脸皮够厚就没关系。我装作没事，坐回位子上，等它自然干。我去医院问过，上海做盆底肌康复，一个疗程4000多元，全部要自费，就一直拖着。医生也不能保证你做了你一定有效果。

生小孩是我的一个人生计划。我十岁左右父母离婚，从小我就希望早点结婚，早点生小孩，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至于有了孩子之后会怎么样，没想过。真正当妈以后，就感觉时间好像被黑洞吸了进去，有种巨大的被剥夺感。产后整整一年没有办法睡好觉，平均肝躺一两个小时才能睡着，而往往就快睡着了，宝宝醒来一吼，要起来喂奶或者换尿裤，搞定以后又睡不着了，如此循环往复，好多次通宵。有时候哄娃真的是抱到哭着问，你怎么还不睡？那段时间我每天昏昏沉沉，脾气暴躁。早几年读博临近毕业，忙着写论文找工作，那种焦虑到晚上睡不着，要开安眠药的地步。生完孩子又重新体会了一遍。可怕的是，之前我睡不好还会出现心慌、心律失常的症状。现在心脏都没什么感觉了，我怕是身体已经失去警报能力了，会不会哪天猝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

0: 的前男友和一众相亲对象，我遇见了先是同一个专业出身，志趣相投，恋爱不久便领证结了婚。老公基本满足了我对队友的大部分要求，他虽然不擅长做饭做家务，但很愿意做，也能尊重我肯定我。2018年结婚第四个年头，周围人都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而老公在生育方面从没给过我压力，一直跟我讲如果不想生就不要勉强。我那时快35岁了，想在成为高龄孕妇前怀上，去生殖科检查后发现我输卵管不畅，医生建议我们做试管。我回家抱着老公大哭一场，无法自然受孕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他安慰我，没事的，做就做呗。接下来的一整年我都在往医院跑，那时候他刚换了新工作很忙，但我取卵移植时他都会请假陪同，还会认真地计算排卵期。试管移植后去测尿检两条杠，当天很激动。他不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和我爸正好相反。上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婚，我跟着我爸生活。我第一次来月经裤子上弄脏了，我爸打完麻将就会说给你洗衣服，我手气没了好几天。但我老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剖腹产的时候他会帮我洗衣服，把我照顾得很好。他觉得我爸思想上很封建，经常就说这有什么了。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我也很郁闷，这要怎么回答？当达成共识，很多事情他经历过，觉得很正常，痛就痛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老公也有个观点，这是你要的小孩，你就不应该发脾气。但我总是跟他讲，我是人又不是神，而且为什么我做了决定就不能后悔？很多痛苦可以被倾诉，不断去说，大家才能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当妈当然能丰富很多体验，有很多成长，但痛苦也是真实存在的。很多时候需要有人来告诉你，妈妈，你经受的这一切应该被说出来，你的苦难值得一提。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养育孩子不但千辛万苦，更是一件一旦决定就无法后悔的事情，所以必须深思熟虑。这既是对自己的负责，更是对孩子的负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亲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10: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句尘。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赴西渔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段子。昨天呢，给您安排了郭德纲

0: 给我吧，都给我吧。这一趟街，家家都有条，走了尽头。
1: 这爷，
0: 这有个条啊，有4000斤煤啊，你看看，啊，家里买煤归老二广兴啊，嗯，这怎么回事呢？哎，我说，这煤钱我给，我问问你，煤都拉哪儿去了？这您要不说我也不说，这您问我了，你们三爷要的，拉到4美堂去了，啊、哦，4美堂啊。是啊，您瞧瞧去吧。好，把这堆条捋了捋，大爷鼻子都歪了。1700多两。好，4美堂，迈步来，再有4美堂妓院。一进门，老鸨子出来了。哟，这是哪阵香风被您老人家吹来了？这地儿您从来不来啊。王九毛，我问问你，那4000斤煤都拉你这儿来了？嗨，看您这么说，这您三兄弟让拉来的，我们可不知道。我问你，他在这儿吗？哟，这我可不知道，我没瞧见他。你上后边找去吧，我这叫来我瞧瞧。哎，王九妈噔噔噔来到后边，一瞧韩红玉、张广泰两口子坐着说话呢。老鸨子进来了，哎，三爷，你们大爷来了啊？我大哥来了，你告诉他我不在。哎，转身出来了。那个他说他不在，哟，我混蛋了，不像人话呀。到底在不在？是的，你等会儿我给找去，找去，找去。一会儿的功夫，被广泰拉出来了。啊，这你们大爷找你，哥，您来了。嗯，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2: 我那个我，
0: 哼，人大心大呀，啊，还不到19岁，学会逛窑子了啊，孩子。行了，哥哥不说你，家走吧。8月节，咱们棍上王先生病，嗯。你帮着我回去拢拢账，你也知道哥哥算盘上不行啊，先走，过了节再回来啊，走，跟哥哥走，把他领回家去了。一路走着，张广泰低头无语。广聚心说，19岁你学会了逛窑子，这叫吃喝嫖赌，而且我一直对你们哥俩很不满，当初我娘死了，我爹就不该续娶，不续娶的话，万贯家财是我张老大的，有了你们两个人挺好的买卖，改成31/31，得分3份，我想把你们俩轰出去，我没有节骨眼儿，这回太合适了。19岁你学会了逛窑子，给家里糟钱，我呀要你的命，你死了少一个人分家产。这就是广聚不对的地方。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爹的儿子，他错你可以交给他，你可以说的，可以打他，你不能害他的命啊！一路上没话，回到家把账本推着，你算算账吧。老三呢，当当当当当，这算着账，大爷出去了，上街买了点耗子药。我问你，这个药灵不灵？太灵了，太灵了，您放心啊，甭管多大的耗子吃了我这药准死，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兔子要吃，兔子吃也得死，狗要吃，狗吃也得死，跟您这么说，我爸爸就吃这死的，是吧？啊，您放心吧。好嘞，买了这么10包耗子药拿回家，八头一瞧啊，张广泰跟那还算卦啊，踢了他了，踢了他了，打着算盘，手里夹着笔，笔尖冲上，这算完了调过来写，写两笔接着打，正忙着呢。大爷点点头，来到厨房，弄了一盆炖好的肉，拿着药放在里边一和弄，和弄得了，打开酒壶，又搁了5包，都弄好了，端到这屋往这一放，端过杯来，拿壶倒酒。老三，哎，歇会儿，喝口酒。哎，我这算着了，喝一口。哎，接过杯来，滋儿，连喝了3杯酒。来来来，撂下笔，撂下笔，吃两口肉，吃两口肉。汤汤汤汤汤，吃了几口肉，接着算吧。算着算着，三爷觉得眼前金灯银星一个劲儿的转，咕咚一下子人就躺在这儿了。老大站起身来叹了口气，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这可不能怪哥哥我了。老三呐， 啊死在阴曹地府，怨你自己不检点。哼，一回头，门帘子那儿有人探脑袋，大爷一伸手把桌子上这壶抓起来，人啪，哎，奶奶娘呀、啊！

0: 么呢？有人偷看，进来。刘大外边进来了，家里的伙计叫侯长庆，哈，这一大口子哗哗流血。哎，我的娘，大爷你怎么打人？打人，进来。哎，是，大爷干什么？你跟着干嘛呢？
1: 我这不干什么，我看热闹呢。
0: 看什么热闹？
1: 看你害人呢。
0: 哇，这么些年在府里也不容易，喝杯酒吧。我可不喝，您那个酒有毒。嗨，你不知道啊，这事儿啊不怪我。这不嘛，你们三东家不学好，吃喝嫖赌，在外边啊杀人越货啊，他还有人命呢。过两天真破了案子，把他弄走了，绑出去咔嚓一刀杀了，我心里不是滋味，我自己先弄死他，省得他受罪，知道吗？你跟着看着啊，看好了他，我出去刨个坑，天黑了咱俩人把他弄出去埋了，以后呢我给你几亩好地，给你点钱，娶个媳妇儿，听见了吗？来，这儿有麻袋，把他先装上吧。哆里哆嗦，后来行行，这怎么办呢？帮着吧，拿过麻袋把三爷捆好了，装在里边，扔在边上，你看着，我出去一挑连龙。大爷出去了，坐着看着看着呀，这心里边可不是滋味，心说了，这个亲兄弟都这样，看起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正琢磨着呢，门帘子一挑，有打外边大奶奶进来了，广聚的媳妇儿，广泰的大嫂子打外边进来。哎，老侯你怎么在屋里呢？啊，大奶奶没事，我这看着东西呢。那什么呀？我不说，怎么回事？就没事，大爷让我看着，说一会儿弄出去就埋了去。那你是什么呀？不是，我不知道，不知道。你给我解开，你不能解开，解开跑了，跑了，打看看吧。三下五除二，大奶奶把口撕开了，一瞧啊，坏了，三兄弟广泰啊，你们这是干嘛呀？难道说你们害人吗？哎呀，我跟您说，这不是我，这是大爷干的。说他是个嫖赌啊，这不准备把他埋了吗？我与我不管呢。嗯，啊好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怨你们家大爷。你呢，别跟着掺和。没别的，我这儿有二两银子给你，你赶紧的走。大爷心狠手辣，你知道，埋了他二一个就是你，你知道不知道？啊，大爷能那样吗？哎呀，你还不了解他，快走。哎。抓过银子来，转身出去，走了吗？没走，躲在暗处瞧着了。这边把麻袋褪开了，三爷扶出来，拿凉水灌下去，一会儿功夫张广泰醒过来了。为什么呀？他吃的少，酒里边搁上那药啊和了好，当时挺匀，端到屋里来，哥俩说了会儿话，那个药沉底儿了，上边的药不多，所以说呢当时是迷糊了，这会儿功夫醒过来了，把嘴里堵着的毛巾蹬出来，哇就吐了，一睁眼瞧见嫂子了，嫂子把绳子解开了，往这一坐，浑身上下突突突突直冒冷汗。三爷还纳闷了，嫂子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兄弟你不听话呀，啊，你哥哥心狠手辣，他准备暗害你，把刚才事儿一说，事不宜迟，赶快逃走，你走了天大的事儿由嫂子我担着啊，嫂子那怎么能行呢？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走了我哥哥跟你着急，你别管了啊，走吧你。好，嫂子那我谢谢您。趴在地下咕咚咚磕了几个响头，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嫂子我跟您发誓，我张广泰今一天离开老张家，有朝一日咱们再见面，我一定要飞黄腾达，不做官我不见您。好兄弟快走吧，噔噔噔噔噔迈步出去，翻墙头走了。大嫂子坐这愣着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哎，他回来饶不了我呀，干脆我死了吧。一伸手，有打针线破了里边，把剪子拿出来，奔着自己的前胸就要扎。就这会儿功夫，咣当当门一开，张广泰又回来了，一把把剪子抢过来。嫂子，嫂子，你这是干嘛？你怎么没走呢？一个子儿没有，我上哪儿去？我回来要钱来的，我这是。哎，这个。这样吧，我这儿啊有一百两银子， 给你带着啊，有几件换洗的衣服，有你两件，有你哥哥的，你就先带着，甭管肥的不肥的，先穿着吧。嫂子这儿还有一对金手镯带在身边，没钱了就把它卖了啊。孩子快走吧，嫂子我不能走了啊，你刚才看我走你自己准备拿剪子自杀，这可不行，要这样话不如我死。俩人攥着这剪子，你也抢我也抢。这会儿功夫有打门外边进了一条大白狗，早先呢街上一条小赖狗，长了一身赖，广太喜欢他，把他弄家来给他洗给他换药，后来这赖下去了，长了一身的毛，还挺漂亮，一条大白狗，跟这个张广太是最好，每天呢管他叫老白啊，老白长老白短的。可是今天顾不过来他，老白进来之后一闻地上有酒有肉，刚才广太吐的那个，这狗一张嘴吧唧吧唧吧唧全给吃了，吃了没多的功夫咣当躺在地上了，昏过去了。俩一回头，呵，就是他了啊，来吧把他装起来吧，没想到今天白犬替死。嗯，好，装在麻袋里系上了口。广太说，嫂子要这么着我可真走了，有朝一日我回来，第一报答嫂嫂大恩大德，第二我也要到老白的坟上磕仨头，他救了我了。打这儿出去走，功夫不大天也黑了，又打外边张大爷进来了，进门就喊老侯啊，一瞧没人，再一看媳妇儿也没在屋，怎么呢，大奶奶躲出去了，怕遇见他话没法说。张广玉琢磨这人哪儿去了呢，你说这事闹的啊，这刚才只告诉他别走别走，我一人怎么弄啊，一人一人吧，一使劲把装着狗的这大麻袋上了尖儿了，由打家里出来奔自己老宅的坟地，一边走啊一边左右瞧着，贼人胆虚啊，走着走着这狗醒过来了，怎么呢，这个药效啊不是很重啊，狗明白过来了，醒可是醒过来，临出来的时候大奶奶在嘴上啊给他缠了点布绳子，叫叫不出来，从喉咙里边往外哼去，啊，大爷心说，哎，活着你唱八角鼓，死了唱梆子，这是啊，来吧，背着他来在了老宅的坟地，身背后一直有一条黑影跟着他，来到坟地这儿，地上呢有两个大坑，把这个扔在里边，汤汤汤汤一埋，埋好了踩平了，转身走了，那个黑影出来，指着另一个坑叹了口气，差点埋的就是我呀啊！怎么呢，那伙计侯来庆倒要看看大爷是不是这狠心的人，一瞧果不其然刨了俩坑，一咬牙一跺脚，打这儿起离开了河西屋，家里的事儿放下不用再说，后文书才能再表，单说张广泰就这一路上跑吧。武清县离着哪儿近呢，离着天津最近，走吧，来在了天津。到天津的时候啊已经晚上，现在钟点八点来钟了，哎呀确实也累坏了，坐了一段车，车后来到不了，又走了一段，浑身上下骨头筋都酸了，找了这么一个很大的客栈，告诉我就打点水烫了脚啊，洗吧洗吧擦吧擦吧都准备齐了，告诉伙计来啊准备点吃的，说您吃什么呀，上等酒席一桌，上等酒席您一人吃，对我就一人吃，来吧，功夫不大一桌上等的酒席摆上来了，好几十道菜，张三爷坐在这儿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伙计心说这人太有钱。

是不是？掰个驴尾巴下来，够你花三辈儿的，你知道吗？有钱。掌柜就说：“那我不管，你先把饭钱要来。”来到这屋一说，三爷说：“没事，拿出50两银子压在柜上。”来到柜上，啪，看看，看有钱没钱啊？您那一桌子菜不到1两银子，人家压这50两，那吃吧。每天都这出，吃来吃去50两银子吃没了，又把那50两搁在这儿了啊。一边吃的，天天伙计还问：“怎么样？差不多了吧？您那大轿驴快送来了吧？”啊，这还得些日子，还得些日子啊。简短截说到最后是分文无有，连嫂子这对金镯子全交给人家了。到这天，掌柜就说：“不行了啊，跟你那翡翠驴说去啊，账上钱都花完了，让他赶紧啊，把驴尾巴撅下来送来啊。”伙计来到这屋一说：“您，我们掌柜小店儿什么都没瞧见过啊，非得让您那再交点钱。您看您这翡翠那叫驴怎么着了？你别着急，明儿我就给你，明儿给你。好，明天吧。”晚上又吃了一桌，撤下去，关上门，点上一盏孤灯。张三爷对着孤灯，眼泪下来了。哪有翡翠叫驴啊？明天天一亮，我怎么见人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张广泰，我死了吧！把裤腰带解下来，往房梁上一搭，系了个扣，往上一担脖子，人可就吊上了。屋里点着灯呢，上吊着影子，整个的全映在窗户上边。掌柜的正好打外边过，一瞧，哟，挂上了。没进屋救人，腾腾腾两步来到伙计睡觉这屋，薅柏林给一嘴巴，呵，你那翡翠的驴上吊了，你知道吗？伙计一睁眼，什么？你要了？你趁这么些钱吗？你啊，你快去吧，上吊了。伙计来到这屋一瞧，我的亲娘啊，这个驴要了亲命了。一跺着腿把人送下来，紧跟着妈子新婆往下灌凉水。张三爷哎了一声，坐起来眼泪下来了。哎呀，伙计，你是我的冤家对头，我救了你了，怎么还冤家对头啊？哎，我跟你说，我要一上吊死了就算是完了，你非把我救回来让我受这个活罪呀。 那我跟您这么说，你走了我也活不了啊！你欠了店里这么些钱啊，今天你上吊，明儿掌柜的就得把我勒死啊！啊，我救你不是救你，我是救我自己个儿。您怎么回事？快说吧！您那翡翠的叫驴还来了来不了了？哎，我跟你说实话，如此这般，把事儿全说了。伙计点头，您呐，值得同情，没别的啊。我有个办法。人呐，不至于死，无非欠几十两银子吗？啊，您有别的手艺没有啊？我会花钱啊，这不算这不算啊，这不算手艺这个。您会点别的吗？我会练武术。他说会练武术，怎么呢？在妓院里住那些日子，每天呢，红玉教给他啊，可是教他也没学会啊，三脚猫四门斗，简简单单的会点花拳绣腿，我会练武术。伙计乐了，这不结了吗？您出去打把式卖艺呀。去年我们这店里住了一位，也是落魄在这儿了，得了一场病，掌柜的给他救活了。活了之后每天出去就这门口啊打把式卖艺，一年下来挣了有这么50来两银子，临走把单刀都落在这儿了。我给您找这口刀，明天开始您出去卖艺去啊。可有一样，您这大房子住不了了，给您找间小屋，上等酒席没了，咱们是金饼金面，好吗？好吧，当天晚上归置好了，转天早晨起来，伙计把刀找出来，给吧，您去练去吧。提着刀出来，找一热闹场所，哪儿热闹？北门吧。来到北门这儿，往这儿一站，呼啦抄一下子，这些个人全都围上了，好看热闹的居多呀。呼，张三爷拿着刀耍吧，练吧，大伙站旁边看着，一边看一边咂么嘴，呵呵，好，什么玩意儿这是？好，看吧。都练完了啊，一伸手，各位给钱吧，给钱吧，哇，全走了，就剩一老头抱着肩膀冲他乐，他过来了，给钱吧，给钱，昨晚尿炕还没揍你呢啊，什么玩意儿还要钱？哼，转身老头走了。光他一琢磨，这不灵啊，这招啊啊，想要钱都不给，我活不了，我还死了吧？哪儿死去呢？往那边去不远，开挖野地，有一片坟地，我呀上坟地吧。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来到坟地这儿，一瞧啊，这儿有一歪脖树，解下绳。

0: 子来往这一搁，刚一搭脖子，远处喊：“哎，上吊的，等会儿我，咱俩一块儿吊。”张广泰心说：“倒了霉了，上吊有旧伴的啊！”到跟前一瞧，是刚才啐他那老头。老头说：“你真缺德呀！啊，这坟地归我看着，你死这儿，我得打官司。这不让吊，去去走走走走走，解下绳子系好了。哎，好，回去走。”转身就走，走了有这么20多米，一拐弯，墙的前边有河边，我这儿吧，跳河吧，我跳河一死是个好办法。站在河边一闭眼，准备往下跳，又打远处人喊：“哎，跳河的，等会儿咱俩一块儿。”噔噔噔到跟前一瞧，还是这老头：“哎，这河是我看着的啊，你跳河这可受不了。”张广泰一瞧，这怎么办呢？把刀给他了：“你宰了我行吗？啊，你怎么着也得让我死啊。”老头说：“你干嘛要死？”广泰把自己的事儿说了：“哈哈，我呀，不想死，可是不死不行了。”老头乐了：“不要紧的，你要是愿意活，还有活的办法。为什么你打把式卖艺挣不出钱来？你的能耐不济呀！你要愿意的话，我教你，保管你换能耐啊，让你能成。那真的，老爷子，您教个我教给你啊！”跪在地下，哭通通磕了仨头，拜老头为师。老头乐了：“我还告诉你，我收你可以，你不能问我是谁，听见了吗？我教你能耐，掏一枪血给你，你不许问我是谁。你要是不答应，师徒我可不承认。”得嘞，老师，我同意啊，我不问您是谁。好，你跟我走。张广泰跟着老头走。这老头是谁呀？了不起，江湖上一位世外的高人，一位渡江赛达摩，一位武林的老前辈，一辈子所收了13个徒弟，第13个就是张广泰，12个叫马寿，到后来倒反石花岭，弟兄二人打开碧血诀，数疙瘩才引出一场兄弟大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有一段传统作品各位特别熟悉，叫做《八扇屏》。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新编《八扇屏》，这是康松广、靳佩梁合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5: 哎，感谢朋友们的光临。
6: 哎，谢谢您。
5: 今天天气不好，
6: 可不
5: 还来了这么多热情的观众，
6: 不少啊。
5: 观众多，
6: 哎，
5: 演员也不少。
6: 那可不。
5: 哎，今天我看这演员呢，
6: 啊，
5: 有一特点。
6: 什么特点呢？
5: 年轻人居多。
6: 对了。
5: 啊，你看刚才这几个节目，
6: 嗯，
5: 都是年轻人。
6: 是啊，
5: 他站在台上，你看欢蹦乱跳的，
6: 哎，
5: 一看就是活的。
6: 哎，可不活的吗？
5: 就是一看就那么活泼。
6: 这话对，
5: 像您就不行了。
6: 我怎么不行？
5: 您跟他们不一样。
6: 我是，
5: 您就显着岁数大。
6: 啊，倒是
5: 往这一站，您看呢就不像活的。
6: 你这够，
5: 就
6: 是，你这够别来了，
5: 不像他们那么活泼。
6: 说清楚了，
5: 你是不是岁数大啊？
6: 啊，是啊，
5: 比他们老吧？
6: 老多了，
5: 今年10000几啊？
6: 10000？
5: 啊，
6: 哪儿那么大呀？
5: 啊？没有啊？
6: 嘿，
5: 多少？
6: 昨天刚过完生日。
5: 哦，
6: 9700。
5: 9700？
6: 嗯，
5: 比王文林小一轮。王文林我记得是9782，好像是。他跟我说属那羊驼的，你们都是，是不是？
6: 行了
5: 啊，有多少多少？
6: 我才52岁。
5: 50多呀？
6: 啊，
5: 反正我看您比以前老了。
6: 那可不一天天长
5: 的。我看您特面熟。
6: 是啊。
5: 啊，您怎么称呼？
6: 我
5: 啊，
6: 靳佩良。
5: 叫什么？
6: 靳佩良。
5: 哎呦，你叫靳佩良啊？
6: 啊。
5: 嘿呦，多亏问问，你看我差点认错人。
6: 您把我当成谁了？
5: 我以为是宋祖英呢。
6: 这不。这什么眼神？
5: 哎呦，马虎了，没看清楚。
6: 你太……
5: 我真看您面熟
6: 啊！
5: 想起来了。
6: 哦，
5: 我上你们家去过呀。
6: 是吗？
5: 哎，我一朋友跟您住对门，对不对？
6: 哦、
5: 你们都住在哪儿？我想想啊。
6: 哦。
5: 住那个宣武医院那个太平间里。
6: 哎，有活的好好住太平间的吗？
5: 就离宣武医院不远，那叫太平。
6: 太平街。
5: 对呀、啊，我说就是太平间。没错错啊，
6: 太平街，
5: 没错，太平街，太平街。
6: 你啊
5: ，
6: 最后一重音呢
5: 啊，
6: 要突出啊。
5: 怎么说？
6: 这么说啊，
5: 啊，
6: 太平街，
5: 太平街。
6: 哎，对了，
5: 超凡了吧？
6: 嗨，
5: 太平街、嗯、没错，
6: 那可不吗？
5: 我没记错
6: 啊。
5: 哎，太平有个太平
6: 啊，
5: 还巧了，我记着啊
6: 啊，
5: 那回去好像你们全家人都在呢。
6: 是啊，
5: 啊，我记得是几口人来着？你们家？
6: 我们家
5: 啊，
6: 四口人。
5: 哦，对对对，我记得也是四口。
6: 哎，
5: 有你，
6: 对，
5: 你表嫂，你二舅，你小姨子，
6: 这四位能过在一块儿吗？
5: 没错啊，我记得你二舅跟你小姨子还是双胞胎。
6: 哎，这更不像话了，这个，
5: 不是有双胞胎没有吧？谁双胞胎？
6: 您说那双胞胎
5: 啊，
6: 是我闺女跟我儿子，
5: 不是四口人吗？
6: 对呀、啊。
5: 还有，
6: 你讲我
5: 啊啊，
6: 我媳妇儿
5: 啊，
6: 我这俩孩子，
5: 哦，这么四口人，
6: 够吗？
5: 你看，你看，还是您记性好。
6: 那可，这爱记性什么事？
5: 哟，我这记性不行。
6: 是啊，
5: 老忘事儿。我认识您，刚才我问您，您叫什么来着？
6: 靳佩良，
5: 是不是？我把您当成谁了？
6: 宋祖英，
5: 你看没有？就这俩人
6: 啊，
5: 我老给弄混了。人我电视上都见过，
6: 哎，
5: 一个是说相声的、
6: 啊、
5: 一个是唱歌的。
6: 对呀、啊、
5: 可这个人跟这个名字呀老对不上号，分不清啊，哪个姓靳，哪姓宋，
6: 哎，
5: 哪叫佩良，哪叫祖英，哪是男的，哪是女的。嗯，我跟您这么说吧，侄媳妇，
6: 哎，对，哎，你先把这性别闹清楚了。
5: 性别我就得问您了。
6: 问我
5: 啊，一个说相声的，一个唱歌的
6: 啊，
5: 您说这俩哪是男的呀？
6: 说相声是男的，
5: 他姓什么呀？
6: 姓靳。
5: 哦，叫靳祖英。
6: 那哪来靳祖英啊？
5: 什么祖英啊？
6: 宋祖英。
5: 哦，说相声那叫宋祖英，
6: 可不嘛。哎哎、
5: 啊，
6: 就让你带沟里去了。
5: 不是说
6: 唱歌的叫宋祖英。
5: 谁问你唱歌？我说你说相声的叫什么？
6: 靳佩良啊。
5: 那你叫什么呀？
6: 我叫靳佩良啊。
5: 哦，你也叫靳佩良？
6: 这
5: 你跟那说相声的重名，都叫靳佩良。
6: 我跟那靳佩良是一个人。
5: 跟靳佩良是一个人？
6: 哎，
5: 跟宋祖英呢？
6: 宋祖英是俩人。
5: 哦，宋祖英是俩人。
6: 是，
5: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6: 哎，
5: 就唱歌那个
6: 啊，
5: 拉美的拉，拉美的拉。
6: 对对，就是他。
5: 他叫
6: 宋祖英。
5: 还有一个宋祖英呢？
6: 没了。
5: 哎，你不说宋祖英是俩人，那宋祖英呢？
6: 不，你这说的我有点糊涂了。
5: 不是，你不是说那宋祖英那俩人那哪去了？
6: 不，我说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俩人。
5: 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俩人，
6: 可不嘛？
5: 宋祖英跟靳佩良呢？
6: 那是一个人。
5: 哦。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6。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好

0: 的一些颁证仪式，提升婚礼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感。那本周六是八一建军节，登记点专门开设了现役军人的领证专场服务，以专属的暖心服务致敬守护家国的军人情侣。我们再来说到炎炎夏日游泳是不少市民健身运动的首选。那么昨天呢，是卫生监督所联合市体育局呢，对我市部分的游泳场馆开展了监督检查和水质的抽检工作。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1: 上午10点，检查组一行来到青口区某酒店游泳馆。目前该游泳馆每天泳客量超100人次。酒店泳池部主管陈康介绍，为保证水质清洁，泳池保持24小时水循环，以5天为一个周期定期更换。
2: 每天节点以后，我们的水泳池的水会放掉1/3的水，每天都是如此。我们会做到2个小时一次去检测这个泳池的余氯，达到泳池的标准。
1: 工作人员对游泳馆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以及泳池循环净化流程进行检查，并对水质进行快速检测。市卫生监督所监督一科四级主办李明亮：
3: 我们刚刚对水池做了快速的检测，结果显示水池的余氯是1.0毫克每升，浊度是0.54 NTU， 两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水质合格。
1: 随后检查组一行又来到润州区的另外一家游泳馆，在水质检测过程中发现余氯和浊度两项指标都不合格，工作人员健康证还存在到期情况。市卫生监督所监督一科副科长张亚洲：
4: 检查当中发现了游泳场馆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会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整改意见，确保就是能够整改到位，在整改到位之后才能恢复经营。这次抽检不合格的话，我们会再根据我们工作安排，还会再针对我们抽检不合格的企业单位来进行复抽。
1: 本次游泳馆监督检查工作，针对全市65家游泳馆，采用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双随机模式，检查结果将在市卫健委官网、市卫生监督所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公示。
0: 除了游泳，我们再来说一说乒乓球啊。最近呢，我市2026年度的第一期乒乓球公益培训班火热开班了。百余名适龄儿童走进专业的训练场馆，免费接受系统的乒乓球训练，在挥拍运动当中呢，强健体魄，充实假期生活。我们继续来听现场的报道。
5: 训练现场，小学员们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有序开展握拍、挥拍、基础颠球、步法移动等训练，一招一式认真投入。小朋友刘新阳：
6: 我暑假来乒乓球馆里上空一课，我现在特别喜欢打乒乓球。
5: 小朋友郝晨宇：
7: 每个星期我都要来这里练球，练乒乓球，还有一步，我觉得这个暑假很有意思。
5: 本次公益培训共招收2020年至2022年出生的学员160名，全程设置12课时，是我市体育惠民的重点项目之一。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推出各项公益体育培训活动，以运动赋能青少年健康成长。暑期乒乓球公益培训班教练杨凯：
8: 第二批是8月3号到8月18号，15天的时间，我们想更多的苗子来进行我们乒乓球的培训。
0: 是的，感兴趣的家长呢，也可以去关注我市的这样的一个乒乓球公益培训班的相关的活动啊。在早上的7点到8点，我们在节目当中用新鲜的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上班路上。当然，我们也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听到的是来自于南征北战的这一首《我的天空》，马上回来。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 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19啊，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关注的是本地的最新动态哦。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潘宗社区开展共建共富家园共享幸福社区主题活动，联动辖区志愿者、青少年群体共同参与，通过清洁家园行动、主题绘画两大环节，让居民呢在互动当中加深连结，共同勾勒社区美好生活的实景图。下午2:30，辖区孩子在社区广场集合，他们手里面拿着垃圾钱、垃圾袋，在社区志愿者的引导下呢，沿着小区的步道、绿化带、街道的楼道的这个单元进行逐一排查，捡拾垃圾，随意丢弃的零食包装，还有藏在灌木丛当中的塑料袋、台阶缝里的烟头等等，孩子们一处都不放过。清洁活动结束后呢，大家回到社区活动室参加我的幸福家主题绘画活动。现场摆放了画架和彩笔，孩子们趴在长桌上，有的画刚才一起捡垃圾的小伙伴，有的画小区里开满花的小花园。半个小时之后呢，一幅幅充满童趣的画作摆满了社区大厅的展示厅。俗话说啊，天上仙桃，地下黄桃。最近一段时间呢，丹徒区上党镇的锦绣黄桃啊，进入到采收期了。在上党镇的一处黄桃种植园里面，黄灿灿、金灿灿的这样的一些桃子啊，挂满枝头，果香四溢。种植户孙信成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他告诉记者啊，今年的黄桃是从7月20号开始采摘的，目前已经进入到首批采收的高峰期了。孙信成在果园管理上坚守的是生态种植标准，以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护航果品的优质生长，打造绿色健康的原生态果蔬产品。孙信成种植的锦绣黄桃是优质特色桃品种，与普通的水蜜桃不同，锦绣黄桃水分适中，甜度更高，桃香味呢则更浓。由于管理得当啊，孙信成家的黄桃可采收两批，批批都是大丰收。目前果园采用的是订单式的销售模式，按需采摘、分级装箱、及时发货，持续供应夏季水果市场。小小的黄桃啊，已然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说到产业发展呢，我们再带大家去丹阳看一看哦。落户在丹阳高新区的明兰工业科技啊，它是一家高端装备企业。近年来，企业抢抓的是全球的能源市场风口，深耕燃气轮机翻新再造领域，凭借过硬的技术实现了产值订单逆势飙升。与此同时呢，企业聚焦的是攻关自主燃机研发，布局一带一路海外市场，奋力实现从工程服务商到全自主成套服务商的转型升级。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最近在明兰工业科技的17厂房内，一台服役超过15年的大型燃气轮机正在经历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明兰工业科技董事长李健：
3: 这台机器呢，实际上是一个12万的燃机的设备，那原来已经使用了15年以上，我们拿回来翻新，目前大概完成了70%。6个月的翻新之后，它的效率基本上能够达到新设备的95%以上。
2: 燃机被称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每分钟转速高达3000转，内部需承受超过1100度的高温，涉及上千个精密部件，技术门槛极高。这一领域长期被美国通用、德国西门子、日本三菱等国际巨头垄断。国内燃机行业从跟跑起步，经过几十年发展，已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逐步进入并跑阶段。2016年，上海明兰燃机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布局了17个客户服务点，为国内大型电力集团及海外燃机电厂提供设备运维服务。从服务起家，是明兰积累技术理解、摸清市场脉络的第一步。真正的实体制造转型始于2023年。 李健带领团队迅速将此前积累的碎片化技术能力整合起来，成立专门的技术部，在丹阳推进高端燃气轮机关键部件研发生产服务项目，主攻燃机翻新与成套再造。这一决策为公司业务量带来了爆发式增长。
4: 目前在丹阳这边，我们是2025年年底、2020年初的时候，我们的工厂多产，到今年为止，丹阳工厂订单已经超过1.5亿。
2: 李健介绍，今年一月，明兰总投资3亿元，占地35亩的高端燃气轮机关键部件研发生产服务项目，1期厂房竣工投产，

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演唱的这一首《只要平凡》，马上回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五。

0: 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8: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9: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1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1: 来喽。
1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1: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4: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5: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35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前两天啊，本月的24号，即1043次高铁上发生了艺人李全哲占座事件，短短3天，从普通的出行纠纷发酵为了全网热议的公共话题。事件的核心呢，并不复杂，持票旅客发现自己的15车04A座位被艺人李全哲占用， 上前沟通的时候，对方全程蒙面靠窗沉默，仅由自己的助理出面协商，甚至提出了只剩一站你自己换座的要求。随后李全哲参加活动的主办方呢发布声明，将冲突归因于第三方票务预订环节的意外状况，试图以座位后续调整的说法呢撇清关系。直到7月26号，国铁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发布了官方通报，明确指出该趟列车的车票呢出票之后全程座位无变更，直接推翻了主办方的辩解，让事件的性质从无心之失的误会变成了明知故犯的违规。7月27号，李全哲发布了道歉信，承认了自己和团队出行前没有仔细的去核实座位信息，存在严重的疏漏，承诺全盘接受批评，深刻反省。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你看有网友啊就直言说了，占着别人的座位连一句不好意思都不肯说，难道公众人物的脸比普通乘客的合法权益还要金贵？也有网友吐槽说，没有几个出圈的作品，明星架子摆得比谁都足，平时走机场要粉丝围堵，要工作人员开路也就算了，现在跑到高铁上还要普通乘客给他们让路，真的把公共交通当成是自己的私人保姆车了？网友法律系小周同学表示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和民法典都明确规定了，旅客要对号入座，占座呢本身就是违规行为，拒绝沟通还让受害乘客自行换座，本质上是把本该自己承担的错误成本转嫁到了无辜的陌生人的身上。咱们再来看到媒体观点啊，齐鲁晚报给出了评论，高铁从来都不是明星的私人通勤车，每一个座位背后都是普通的乘客花钱购买的合法权益，没有任何一条规则写着公众人物可以优先占用他人座位，把公共秩序当成是自己的舒适区，最终消耗的只会是自己的路人缘。新京报观点，铁路部门的全程座位无变更通报不只是对一起占座纠纷的事实澄清啊，更是对所有的公共出行参与者的一次规则重申。高铁对号入座是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基本规则，它的意义从来不是约束普通人，而是保障每一名购票旅客的合法权益。不管你是顶流艺人还是普通的上班族，只要买了票上了车就必须要遵守同样的规则，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凌驾于规则之上的特权。李全哲高铁占座事件啊，不该只是一场热闹过后就被遗忘的网络热点，它更该是一面镜子，照见所有的公众人物对公共规则的敬畏之心。流量啊，从来不是特权的通行证，作品和人品才是艺人真正的立身之本。当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学会把自己当成是普通公民，把遵守公共规则当成是行为底线，我们的公共出行环境啊，才会真正的变得更有序、更包容、更加的公平。今天我们在热点关注当中共同说到这样的一件事儿，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是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的，也可以在群里面发表你的观点。此刻时间在早上的7:39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听到这首《星耀让你听见》，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4: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45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镇江文艺广播。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啊。最近呢，杭州的一名男子啊，频繁地吃路边摊，结果呢出现了呕吐、浑身乏力等等症状，皮肤和眼白也慢慢地发黄，最终呢确诊为了急性甲型病毒性肝炎。夏天啊，大家钟爱的各类生鲜美食，一旦处理不当呢，很容易变成甲肝病毒的搬运工。医生提醒啊，很多人在夏天喜欢吃啊生腌啊，或者说这个捞汁海鲜啊，认为加了白酒、加了芥末、醋这些调味料就能够杀死病菌。实际上呢，甲型肝炎病毒的生命力特别顽强，既耐酸又耐低温，所以呢，不要因为追求口感的嫩就牺牲了我们的健康啊。海鲜尤其是贝类，建议呢用100度以上的温度彻底要加热1到5分钟之后再吃。饮食卫生啊，是预防甲肝的基础。那么接种甲肝疫苗呢，则是目前医学界公认最有效的预防手段了。网上购买的境外电话卡刚刚激活20分钟就被骗子精准锁定了，这是前不久北京的王先生的遭遇啊。在随后的16天的时间里面，对方不断的变换身份，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持续施压啊，制造恐慌，并且诱导王先生缴纳所谓的保证金。所幸北京警方及时预警，避免了王先生400多万元的损失。我们再一起去看一看今年的暑期档啊，暑期档呢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等多种类型。其中呢，喜剧类型的影片当中，这个动画喜剧电影《八仙》以青山绿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咱们的东方美学意境啊。影片上映8天的时间就取得了超过6亿元的票房的优异成绩。那么近日呢，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另外，《功夫女足》目前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和热血竞技当中呢，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呢，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还有科幻喜剧《魔方小姐》。此外，给阿妈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经突破了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呢，暑期票房的这个情况呢也是一路走高啊。说到给阿妈的情书呢，那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在8月8号下个月的这个月初啊，8月8号会带我们的听众一起去到潮汕，我们跟着给阿妈的情书，我们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啊。这次我们也是电影主题之旅，也欢迎大家可以去通过我们大管家的微信或者是电话去咨询，是18344811963，这是我们大管家的电话微信同号。8月8号发团，从我们的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的一个行程。 好，我们在早上的7:48啊，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城市分贝，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还是一样的，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的微信号，直接发送到我们听众群当中就可以了。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张伟的这首《有钱你买不到》。

好，我们在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的情况。未来三天的最高温度呢，基本上还是维持在35度高温线的附近啊，要注意外出的时候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了。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呢，闷热的天气格局还将持续。未来十天，咱们镇江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而且呢是多伴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的天气啊，今天是29号，多云有时阴，气温呢是27度到35度。明天30号依旧是多云，气温是27度到35度。今天是周三，也祝工作各位呢工作一切顺利啊！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